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那今天按照老辈的说法呢，今天不一般，正式的进入了中伏。那冷在三九，热在中伏，这是一年里呢暑热最盛的时候，而且今年呢中伏长达20天，是名副其实的加长版。
0: 我们再说回老习俗，头伏饺子，二伏面。那中伏这天呢，很多地方啊都讲究吃碗面，大热天里来一碗凉面过水面，出一身透汗，排排湿气。
1: 不管吃什么，安全第一。今天正好也是第6个世界预防溺水日，
0: 出一身透汗，排排湿气。
1: 不管吃什么，安全第一。今天正好也是第6个世界预防溺水日，提醒大家玩水消暑，千万绷紧安全这根弦儿。此外呢，今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首回合正式打响，喀什队主场迎战吐鲁番队。明天呢，阿勒泰队主场对阵伊犁队。那收官战呢，8月8号、9号落地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全程惠民票价仅9.9元。
0: 盛夏时节，愿大家吃面纳福，玩水守安全，观赛享快乐。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风向风力西北阵风4到5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哈密市局地暴雨。
0: 上述部分区域和南疆西部、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在9到10级，阵风是11到12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在7到8级，局地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南疆、东疆平原区大部和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昌吉州东部的部分区域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和田地区东部、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达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东部、南部、亳州东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局地暴雨。
0: 上述部分区域和南疆西部、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在9到10级，阵风是11到12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在8到9级。局地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7月24号12点43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7月15号16点07分升级的高温黄色、红色预警信号，7月21号19点01分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预计未来24小时，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3级。
0: 未来3天，南疆盆地、东疆大部有高温天气，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安全，并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洪水。未来3天，北疆西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1: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广东中东部、湖南东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南部、内蒙古北部、黑龙江西部和中部偏东地区、山东中部、江苏北部、河南西部、陕西中部、四川中部、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新疆中东部有4到6级风，阵风是7级，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9到10级风，阵风是11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将有6到7级风，阵风是8级，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5到6级风，阵风7级，东海南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5到6级风，阵风7级。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首先来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
1: 7月24号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五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型、甘德1号01型、西光2号03型及天星A04型和应龙风光1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1: 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通常不超过4位，奖励获奖时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获此奖项。
0: 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昨天发布，规程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
1: 本节最后关注重点项目进展情况。昨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全线贯通。该隧道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的高铁隧道，全长11942米，被誉为万里长江高铁第一隧，标志着工程建设进入无闸轨道和铺轨阶段。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6，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逛超市大家应该都发现了，水果黄瓜、圣女果、水果胡萝卜特别抢手，口感呢清甜爽脆，直接生吃完全不呛嘴，被大家叫做水果型蔬菜啊。但是呢，不少朋友心里犯嘀咕，这是没长熟的小菜吗？卖的比普通菜贵，是不是纯噱头？那今天我们一次性的说清楚。
1: 先来纠正一个常见误区，个头小巧不代表没成熟。那水果型蔬菜呢，是育种培育出来的专属品种，并不是蔬菜的半成品。那除了咱们常吃的水果番茄、水果黄瓜，现在呢还有水果甜椒、水果甘蓝等等。那采摘原理呢，也全靠它们来吸引游客。
0: 是的，那跟大家简单的讲讲来历。以前呢也能生吃的萝卜，但是品种不稳定，像流通范围小。那如今呢，依靠像杂交啊、分子育种技术，实现了自主培育，打破了国外的种源垄断。就拿无刺水果黄瓜来说，早期呢品种靠进口，现在国内自研的品种已经大面积的推广，种植的时候还能够嫁接南瓜的根系，提升抗病和长势。
1: 很多人疑惑啊，同款蔬菜那水果款的价格高出一截儿，贵在哪呢？第一是种植门槛比较高，专属种子，精细化大棚管理。第二呢是采摘、包装、运输、保鲜标准严苛，损耗更大，多重成本叠加，售价呢自然会更高，并不是单纯的靠营销来抬价。
0: 那最关键的营养问题来了，网上不少 好宣传把水果型的蔬菜吹成超级健康食材，其实没那么夸张，整体的营养呢和同类的普通蔬菜差距很小，只是少数了微量元素略高。举个例子，同等重量的圣女果的维 C 含量比大番茄高一倍，像水果黄瓜的钾元素略高于普通的旱黄瓜，但是不存在断崖式的差距。
1: 这里呢还要画一个重点，它的口感像是水果，但是本质呢依旧是蔬菜，不能够完全替代鲜果。水果自带足量的膳食纤维，延缓糖分吸收，那二者营养呢各有侧重。日常饮食啊，不能只靠生吃水果黄瓜和小番茄来代替水果的摄入。
0: 同时呢给大家一个实用的选购建议啊，追求生吃口感可以按需购买，不用盲目的跟风。那日常炒菜的呢，补充大量的膳食纤维，平价的普通蔬菜完全够用。吃饭呢，讲究食材多样化，荤素啊果蔬合理搭配才是均衡饮食的关键。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来聊一聊这个暑期学生跟团游啊，这依然是暑期的高峰。那在暑期啊，很多学生选择跟团游，选择旅游服务商安全合规的是哪一项呢 ？ABCD 四个选项有一项是正确的。
1: 嗯，
0: 来一块看一看。
1: 是的 ，A 选项呢是短视频平台啊，私人主播低价拼团，线上转账预付全款。那 B 呢是没有营业执照的户外俱乐部组织的深山探险徒步。C 呢是选择持有正规旅行社资质，签订标准旅游包车合同。那 D 呢是口头约定行程，不签署书面旅游合同。
0: 嗯，整体还是挺简单的。那各位，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是有机会获得由九二九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0: 四零九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0: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嗨，资讯来了。
5: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显示，今年上半年，全江城镇新增就业27.53万人，完成了全年目标的70%。全区落实就业补助资金11.51亿元，惠及劳动者近93万人次。失业保险率、稳岗返还等政策为企业个人减负29.31亿元。
6: 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707场，服务27.8万人次，职业技能培训59.3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98.8%。全区组织招聘活动3380场，归集岗位超100万个。就业局势稳中有进，下一步将持续发力，确保全年目标圆满完成。
5: 再来看。

0: 岸能源保供再传佳绩，截至7月20号，江电入渝特高压工程投运以来，累计外送电量突破300亿千瓦时。
1: 眼下全国多地遭遇持续的高温酷暑，用电负荷激增，这条跨越5省区的能源大通道源源不断地将新疆风电、光伏等清洁绿电送往重庆，高峰时段可以承担当地1/5的用电负荷，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工业稳产。
0: 出行服务迎来重磅升级，新疆规模最大的高速服务区国道30连霍高速哈密服务区近日正式投用。这座全新的服务区功能齐全，智能便民，可同时容纳800多辆车的停放，划分了多类的专用车位，配备24个充电桩，接入了全疆智慧充电一张网。
1: 作为新疆首个超级司机之家，这里全天候提供免费淋浴、洗衣、健身、书吧等暖心服务，还设有潮汐卫生间、母婴室、应急保障设施，配套特色商超和便民专柜，全方位优化长途司乘人员的出行休整体验，大幅提升东疆高速通行的保障能力。
0: 接下来给相关考生家长送上关键升学时间节点。新疆内地高中班毕业生本科一批次的录取工作7月25号正式启动，
1: 25号到28号进行本科一批常规投档录取，29号开启一批次征集志愿，8月1号将进行第二次征集志愿，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及时填报调整后续志愿。
0: 录取期间每天18点更新录取结果，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查询，大家务必紧盯时间节点，把握升学机会，谨防招生诈骗。
1: 关注特色邻国外消息讯，近日342公斤优质喀什网纹瓜全程冷链空运顺利登陆香港市场，这也是喀什甜瓜首次供港。
0: 加上此前成功出口的喀什鲜食樱桃，越来越多地道的喀什甜成功入驻粤港澳大湾区，当地海关量身定制帮扶举措，开通生鲜通道的绿色出口，全程护航瓜果快速通关，新鲜抵港，助力新疆优质特色邻果走出国门，打响品牌。
1: 本节最后再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截至7月24号晚8点，全疆高速国省干线整体运行平稳，无全域大范围交通管制。
0: 昨天上午9点，独库公路北段受前日的降雨遗留隐患，局部浓雾影响，能见度不足，边坡落石风险较高，乌苏驿至乔尔玛双向临时交通管制。10点40分，路段排查完毕，雾气消散，解除了管制，恢复通行。
1: 昨天下午17点30分，独库公路北段山区突降短时阵雨，那山体土体呢是湿润，极易诱发滑坡落石，安全通行条件不足。乌苏驿至乔尔玛路段再次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截至晚8点，
0: 我南风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
2: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首先重磅关注大家最关心的公积金的新政，7月23号起乌鲁木齐正式落地阶段性的公积金优化政策，为期2年，不管是买房卖房还是改善居住条件，都能够实实在在的省钱减负，惠民力度十足。
1: 这次新政亮点特别接地气，新增了3项公积金提取用途，以后大家可以直接提取公积金来缴纳物业费，购买新建商品房车位，支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0: 其中物业费每年可提取一次，最高3000元，车位购置最高可提取10万元，极大的减轻了家庭日常住房的开支压力。
1: 贷款政策也同步升级，诚意满满，针对高层次人才、现役军人和武警群体，公积金贷款额度直接上浮30%。
0: 同时放宽了二手房的贷款限制，不再一刀切限制房龄30年，只要房龄加贷款年限不超过60年即可申请，让更多想买二手房的市民轻松地享受公积金低利率的福利。
1: 民生福利持续加码，教育领域也传来喜讯。教育部公示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名单，乌鲁木齐7所优质学校成功入选，涵盖初高中、小学多个学段。
0: 本次入选的包括市70中学、第8中学、113中学、3所中学，以及第15小学、第79小学、第76小学、第1小学4所优质小学。
1: 国家级

0: 及科技教育平台落地，能让首府孩子在家门口就能接触前沿的科创教育，开拓科学视野，培育创新能力，为孩子们的综合素质发展筑牢基础。
1: 在这里也给中考考生和家长划重点，7月25号的10点到18点，乌鲁木齐开启第二批次的普通高中征集志愿，这是未被录取的考生冲刺普高的最后的机会。
0: 本次征集志愿有明确的分数线，普通类考生555分，单列类考生493分。值得关注的是，乌鲁木齐财政会计职业学校综合高中班开启补录，注册正规普通高中学籍，教学、师资、升学通道完全对标公办普高，孩子可以正常参加全国高考，不浪费。

0: 再来关注大家日常消费的有奖发票的活动。近日乌鲁木齐有奖发票及时开奖活动正式停止，奖金池已经全部用完，发票上传入口同步关闭。
1: 不过市民朋友们不用遗憾，新一轮的福利马上接续，7月30号将开启第六期定期开奖，共设置2.2万个中奖名额，奖项从200元到800元不等，福利依旧丰厚。
0: 今年自活动启动以来，已经有52万市民参与，累计发放奖金1.7亿元，实实在在的让大家消费有回馈，购物有惊喜。
1: 暑期消费福利持续在线，乌鲁木齐第二期电影消费券活动正在火热发放中，持续至9月底。全乌鲁木齐市市民和来乌鲁木齐的游客都可以申领到7折的观影券。
0: 福利特别实在，每张电影票能省下10几元。每天上午10点，在各大购物票平台准时开抢，每人每天可抢2张，不限影片，全场通用。
1: 今年暑期档大片云集，合家欢动画、红色主旋律、科幻大片应有尽有。那7月25号呢，还将上新航天题材新片，趁着优惠带上家人朋友看场电影，解锁夏日休闲的新方式，性价比超高。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暑期学生跟团出游选择旅游服务商安全合规的是什么呢？ ABCD 四个选项。 A 呢，短视频平台私人主播低价拼团线上转账预付全款。 B 呢，是无营业执照的户外俱乐部组织深山探险徒步。 C 呢，选择持有正规旅行社资质签订标准旅游包车合同。 D 呢，是口头约定行程不签署书面旅游合同。到底是哪一个呢？
1: 正确答案就是 C， 选择有正规旅行资质签订标准旅游包车合同的地方。那自治区文旅厅呢，要求正规旅行社啊，必须要使用官方示范的包车合同，没有资质的个人还有户外低价拼团存在安全和维权的隐患，大额预付口头约定啊，都不受法律的保护。怎么样，您答对了吗？各位可以看一下自己的微信回执。那答对的听友呢，我们的奖品已经送到您的微信上了。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2026年的7月18号到24号，新疆是个好地方系列文旅推广活动在上海、宁波、苏州火热展开，全方位的展示大美新疆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底蕴。
2: 乌鲁木齐现场推介优质本地文旅资源、文旅产品以及四种新玩法。26小时超长漫步之旅适配全天逛吃打卡，沉浸式歌舞演绎，感受浓郁的丝路风情。南山疗愈之行，解锁自然慢生活。世界最温暖的滑雪场，体验畅快粉雪滑行。多种玩法覆盖了不同的游客的出行需求。
1: 国风大展久仰了苏东坡正式落地新疆乌鲁木齐，展览于8月1号到10月8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展，让市民游客近距离地邂逅千古文豪苏东坡的诗意人生，感受跨越千年的文人风骨和浪漫豁达。
2: 7月23号晚，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继续在澳门展开1/4决赛的较量。中国女排历经5局大战，以3-2战胜美国女排，昂首晋级4强。5局比分为15-25、25-23、25-20、17-25、15-13。半决赛，中国女排将对阵土耳其女排，姑娘们继续加油。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首回合本周末打响，7月25号，喀什主场迎战吐鲁番，26号阿勒泰主场对阵伊犁，4队已经就位。吐鲁番、伊犁客场提前适应场地，主队喀什、阿勒泰高强度冲刺训练，战术部署全面升级，谁能突围进军决赛，周末见分晓。早间的8点56分，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2: 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2: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在是中国时刻四时，早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关心身边人，

0: 电视。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的7月25号星期六，现在是早间的9点08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想来反映问题的朋友，记得在929微信平台留下您的电话，我们会反馈给节目组，工作日与您打电话对接。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来开始今天的民生服务信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出台了阶段性的公积金惠民新政，那7月23号正式的落地。本次的政策呢，大幅的拓宽了公积金的使用的场景，同时优化了贷款的规则，提升了贷款的额度，覆盖范围更广。那新增的三项的可提取的途径呢，是可年度的提取公积金来进行缴纳物业费，单户年度最高可提取3000元，那可以在购房2年内呢提取资金购买配套车位，最高额度是10万元，还可以来提取公积金来支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按照实际的缴费金额报销，有效的盘活了个人的资金的账户。贷款福利同步升级，那持红杉英才卡的高层次人才、现役军人、武警群体呢，公积金的贷款额度上浮30%，同时放宽二手房的贷款限制，由原先的房龄30年封顶，调整为房龄加贷款年限最长60年，大幅的降低了二手房的置业贷款门槛。再来关注水墨沟区会展片区全新视聚中心城市综合体正在加速的建设，项目总投资3.5亿元，占地3.6万余平方米，规划了商务办公、购物中心、精品酒店三大业态，计划今年完成主体的施工，明年8月正式投用。

0: Quality。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风向风力西北阵风4到5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

半点之后继续回来，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的7月25号星期六，现在是早间的9点36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想来反映问题的朋友，记得在929微信平台留下您的电话，我们会反馈给节目组，工作日与您打电话对接。接下来继续关注出行方面的提示，乌鲁木齐航空枢纽持续扩容，多条国际国内航线密集上新，极大的便利了市民的出行和跨境商贸的往来。7月21号，全国唯一乌鲁木齐直飞亚美尼亚的航线复航，单程仅5个小时45分，每周二四，17个国家、19个城市向西开放的空中通道持续的完善。国内的航线也同步的突破，上海浦东到昭苏的直航航线正式的首航，每周三班，单程6小时，省去了乌鲁木齐中转的麻烦，串联伊犁黄金的旅游线路，带动了两地的文旅、农产品和人才的交流。另外，车主们注意了，为了推进市政管网改造的工程，乌鲁木齐天山区两条道路在7月25号零点全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全线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市民需提前规划路线绕行，错峰出行。其中赛马场路南四项全线封闭，工期25天，到8月18号结束，主要改造升级及排水管网，过往的车辆可以绕行赛马场主路，赛马场路南5项，七泉街大湾南路

哦，七泉月湾小区的路段呢，同步的封闭，工期12天，到8月8号的来结束。车辆可以绕行大湾南路，沿路通行。交管部门提醒，施工路段全程进行，现场有人疏导，请广大驾驶员减速慢行，文明出行。再来关注首府暑期重磅的文旅活动来袭，沉浸式的国风大展久仰了苏东坡落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8月1号起幕，持续到10月8号，横跨暑假、中秋、国庆，带来全新沉浸式的体验。在展期充足期间呢，适配全年龄段的游玩，建议预留1.5小时左右深度探索。市民可以通过抖音91票务平台来搜索展览的名称购票，在夏秋假期在家门口沉浸式的邂逅千古文豪，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0: 在树下。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在是中国时刻四时上午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6: 929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九玩转新疆，
1: 追梦人上场。
2: 追梦人上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尤其是周末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梦想的栖息地。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能够和大家一起陪伴，一起聆听。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玩转新疆，各位周末好。每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都会为大家带来玩转新疆，希望动感的歌曲和美好的音乐能够给大家带来一整天的好心情。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

一首歌曲啊，非常动感的节奏啊，《追梦人》也是曾经在我们年少青春的时候看过电视剧的主题曲，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嗨的感觉，来自于《爱的初体验》，来自于电视剧《上海之恋》的主题曲。那么伴随着这首歌，我们来开启今天玩转新疆的正式内容。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是周六了，而且天气非常的凉爽哦。诶，早上的时候我出门本来穿一个大短袖，后来我发现怪凉快的，在犹豫说要不要添一件长袖的外套啊。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尤其小朋友、老人、小孩我们的大人，如果说觉得今天早上还有点凉的话，还是把

这个长袖的外衣加上啊，因为今天显示呢是白天到夜间天气是阴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所以今天的天气还是比较凉快舒爽的，大家也可以去到自己想向往的地方，是不是？哎，也许前几个周末都会比较炎热，但是这一周比较凉快啊。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乌鲁木齐周末游好玩好去处啊，到哪里去休闲，去感受自然的风光，去让我们的周末充实快乐又充满了休闲的味道。如果你和我一样，今天还有工作在身啊，有学习的任务在身，那去不了太远的地方，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乌鲁木齐市区、城区里来逛一逛。说实话，我早上开车来的时候，在河滩啊，经过红山公园的时候，我就在想啊，这两年我好像都没有去到过红山公园，都没有爬一爬红山塔，去到塔顶里来俯瞰一下河滩，看看我们这座美好的城市啊。所以我在想，第一个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如果你在红山公园附近，也和我一样好久没有去过那里啊，散散步散散心，可以真的去到红山公园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乌鲁木齐是地标性建筑，登顶可以俯瞰全城，适合傍晚看日落，市区内交通便利，免费开放啊，然后喝一杯红山咖啡，真的就叫红山咖啡啊，然后呢去这个红山塔跟前拍拍照，然后俯瞰一下河滩，看一看这座城市，其实非常的繁华和漂亮。

很爽快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啊，所以今天一个小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开心和快乐。当然今天佳妮会在929的直播间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你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搜索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关注929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可以实时的互动，比如说你在路上看到的美景啊，今天去往目的地的拍摄的一些风景大片啊，或者是你今天的出行计划，文字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也期待着大家的图片哈。那直播间陪伴你的是佳妮，那么直播间外收听节目的你又是谁呢？来，让我们彼此认识一下。这个周末大家的出行安排和计划都可以说到啊。好，除了红山公园之外，我第二个推荐给大家的是水墨沟公园，这个真的非常适合一家老小啊，大朋友小朋友牵着手一起漫步水墨沟公园，因为一进正大门啊，就可以看到有溪水，有锦鲤啊，朝右手边走啊，还有这个可以喝茶的地方，沿着这个水墨河啊，然后呢在这个河边一坐，静静的观赏一下鱼儿欣赏一下溪水，然后喝喝茶，品品咖啡，聊聊天，家人团聚在一起，哎，歇好了我们可以再继续爬山逛一逛。水墨沟公园的生态是非常好的啊，也是堪称是咱们乌鲁木齐市区内的天然氧吧，绿树成荫，山泉喷涌，适合散步休闲遛娃，免费开放，那么真的值得大家走一走看一看。

好的，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推荐到了两家公园，红山公园和水墨沟公园，都是我觉得真的非常不错的啊休闲慢时光的公园，可以走一走漫步一下，同时呢也可以来到位于这个阿勒泰路上，也就是美美一的后门啊。其实大家比如说逛友好路，把美美商圈逛好之后呢，也可以提前预约一下自治区博物馆，在这里呢可以了解一下新疆历史与丝路文化，它是必去之地啊，也是我们文化研学的打卡之地，馆藏的五星出东方真迹等等啊都可以欣赏一下，是博物馆免费开放，但是每周一是闭馆的，需要提前预约。

收听陪伴，当然我们也等待着期待着大家的积极参与啊。这个周末你去哪里耍？去探望家人，还是带上家里的老人小朋友一起去周边散散步啊、在这样一个非常凉爽的阴天啊、出行去感受一下相对舒爽的夏天啊、去吃吃美食，去看看美景呢？还是说宅在家里啊、今天就好好的放松一下，追追剧，吃点好吃的。不管哪一种方式，都希望大家能够过得开心，能够拥有一个快乐的周末。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如果在市区内，如果这个周末你不能够完完整整的休满两天，只有短暂的休息的时间怎么办？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到了市区的休闲打卡的这个美好的地方，比如说红山公园、水墨沟公园，还有自治区博物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两个地方推荐给大家啊、就是新疆国际大巴扎。我知道平日里大家都把这个时间啊让给了游客朋友，但是我们可以起个大早，比如说在上午的时候抽几个小时来到这里逛一逛，因为它真的是咱们乌鲁木齐的地标，它是汇集了市集、美食、歌舞、文创于一体，适合拍照打卡，体验浓郁的民族风情。我甚至说我们的爸爸妈妈、家长朋友也可以带着孩子在这里哈、逛吃逛吃一下，而且在景区里就有书店，我们也可以到新华书店、自治区图书馆的这个分馆，然后呢去感受一下读书和文旅的一个结合。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往这个稍微城北一点走一走，比如说来到乌鲁木齐文化中心，也就是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啊，这里来逛一逛。因为文化中心有六馆一星嘛，我们可以到这个六个场馆当中，如果时间不够，我们可以选择乌鲁木齐市博物馆走一走看一看，因为它也是咱们乌鲁木齐市的城市新地标，建筑大气，适合慢慢的逛，了解乌鲁木齐的城市发展。

一天看到两次落日，穿越四季美景，跑出600公里，来新疆玩就是这么潇洒。来吧，带你玩转不一样的新疆。929玩转新疆。

好的，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玩转新疆，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迎接到半点的广告和半点气象。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相约，说一说乌鲁木齐市区和近郊的休闲游，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天气是阴天，那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

好的，北京时间呢10:37，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29，在每天上午10点为大家带来的玩转新疆，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周末到底到哪里休闲打卡，然后度过这美好的周末时光呢？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和大家分享到了红山公园、水墨沟公园，还有自治区博物馆可以研学打卡，另外呢可以逛吃逛吃，还有文旅相结合啊，也可以去读读书，这一切的美好都在新疆国际大巴扎。同时呢还有乌鲁木齐市文化中心、乌鲁木齐市博物馆都可以逛一逛。另外如果说大家觉得哎，我今天要这个周末我可以休满2天，除了一天可以逛市区之外，我还可以近郊游，我可以去哪里呢？接下来就和大家梳理一下。我们总还有力量，我们还比如说可以去我向往的南山。我和我的搭档说了很久，我说我要去趟南山，但是因为每一次都会有这个拍短视频啊、采访啊，或者值班带班的这个工作啊，所以一直就是搁浅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周末你看佳妮在直播间上班陪伴着大家，如果说大家刚好有时间，哎，今天阴天凉爽啊，也不用晒，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前往南山风景名胜区，比如说白杨沟啊、菊花台啊、乌拉斯台空中草原啊、妙雅沟都可以走一走。这些地方其实距离市区也就1个小时的车程，它是咱们乌鲁木齐的后花园。南山夏天凉爽啊，可以徒步啊、骑马、看瀑布，适合家庭避暑和拍照打卡。所以前两天我的同事去到了天山大峡谷，我就很羡慕啊，所以我就觉得哎，有瀑布有溪水，那又有山啊，其实真的有时候我们应该带家里的小朋友带孩子们出去啊，兜兜风，去感受一下自然的风光，对眼睛啊，看看绿色是吧，对视力都是比较好的。另外呢天山大峡谷它是距离市区较近的5A级景区，它汇集了雪山、草原、森林、湖泊于一体，适合徒步和自然风光摄影，需要门票以及区间车，大家花小钱办大事，收获的是满满的好心情。当然还有一个地方，如果大家去过了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现场的照片啊，包括途经的这个风景啊、心情，都可以通过文字图片的方式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就是哈熊沟，说实话到现在我还没有去过哈熊沟，它即使也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其实也很近啊。它是咱们自治区级的森林公园，非常适合轻徒步、山野咖啡、露营，部分区域还是免费开放的，非常适合自驾哈。所以哈熊沟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另外就是前两天我和搭档说过啊，这个盐湖城的景区达坂城景区距离市区45公里，拥有天空之镜的盐湖景观非常适合拍照打卡，当然它也是需要门票的，几十块钱啊就能够感受到天空之镜的魅力啊，所以有时间这些地方都可以去打卡一下。

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玩转新疆。刚才我们有说到在乌鲁木齐市区内休闲打卡的好地方，同时也分享到了近郊自然风光避暑的好地方，比如说白羊沟、菊花台、庙儿沟、天山大峡谷、哈熊沟，还有盐湖城景区啊。那么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如果说你去不了这个近郊游，去不了南山，去不了周边，我们可以在乌鲁木齐市区内去体验一些特色的主题的游玩的一些方式。因为现在正值暑假期间嘛，适合一家大小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出发的，适合打卡研学夜游的好地方。第一个就是新疆古生态这个古生态园的汉穴马研究基地啊，这里呢可以近距离的观赏汉穴宝马、马术表演，还有结合规划木等自然景观，适合拍照打卡，需要门票。门票呢可以在各大团购平台上来进行购票。所以新疆古生态园也非常的好逛啊，也其实呢也非常近啊，就在新市区，大家也可以导航到达。另外呢也可以导航去天山明月城丝路有戏，据说啊在这里呢沉浸式的丝路古风街区啊，虽然说一直想去，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去过，还是曾经刚开机的时候去过，但是这个夏天演出非常多，因为在前两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连线到了这里的演出的导演，他也给我们介绍到说这里非常适合夜游，尤其是傍晚之后去观赏特色的演艺，逛一些文创小店，非常的闲适，而且有一种穿越之感。好，那同时呢除了这个新疆古生态园、天山明月城丝路游戏之外，大家也可以去到的是小绿谷公园。因为小绿谷公园呢，它是咱们市区内的生态公园，拥有水系和湖泊，适合休闲散步和拍照。小绿谷公园呢绿化很好，大家可以在这里好好的吸吸氧气，然后放松视野，让我们的眼睛放空一下，不要那么疲惫，多看一看大自然，看一看绿色，深呼吸也是极好的放松的这个感觉啊。尤其今天阴天，所以不那么晒，非常的适合出去散散步、溜溜弯，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呢，因为运动、因为放松而变得健康又美好。

0: 写成歌。
1: 北京时间的10:51，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一整个小时里分享到了周末休闲游，包括乌鲁木齐市区打卡的地方，包括近郊休闲游，包括特色的体验与主题游玩，都和大家分享了。最后的一点游玩建议呢，就是市区景点适合公交或者是打车出行，然后近郊景点呢建议自驾。出行前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线路，并且呢，关注一下各个景区的开放时间与门票政策啊，能够网上团购买的都能够提前买好，这样的话又经济，又能够节省到现场的时间，也希望大家在周末过得愉快。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并不会离开直播间，我在下一个小时11:00-12:00的同城转转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相约在节目当中，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也会更加精彩，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佳妮，我们稍后回来啦。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好，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转。

带着王心凌的一首《爱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29，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为大家带来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啊！从上一个小时来到我们这一个小时，这个周末我是上班的，你呢？你放假了吗？这个周末的两天能不能休全会儿？能不能出发出去去看这个世界，感受一下自己的梦想栖息地啊？同。

如果说周末你只有一天休息，你们可以去逛哪儿呢？哎，有的朋友可能工作在身，有学业在身，所以说不能够去玩两天。如果我们有一天的时间，我也给大家规划好了一个线路哈，比如说从这个自治区博物馆出发，一直走到新疆国际大巴扎，顺路吃地道的美食，又能够研学打卡，何乐而不为？尤其特别适合暑假，我们的宝爸宝妈们带着孩子们一起出发。而且首先出发的时候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咱们新疆这个自治区，把人都说激动了，嗓子有点沙哑。就是在出发前呢，一定要做好攻略和预约。因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自治区博物馆你要在上午10点到13点之间，提前是上午去，因为游客比较多，而且一定要提前5到7天来进行预约。每周一是闭馆的，所以周一别跑空，周末是完全可以提前预约到达场馆去看一看。地址呢就在沙依巴克区西北路581号。周二到周天10点到18点30分啊，一定记住在下午6点之前一定要进去，不然的话就停止进入了。周一是闭馆的，完全免费为大家开放，但是需要大家提前锁定公众号预约，带上身份证啊。所以这里呢一定要去研学打卡一下，尤其是我们的中小学生朋友们啊。那同时呢要提示大家，一定要看的啊，一定要上2楼，有这个特色文创和研学，还有5星出东方，这个非常特色的这个真迹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还有黄金面具、彩绘泥塑都是非常非常棒的。这也是很多外地的游客朋友来到新疆的第一站，来到乌鲁木齐的第一站啊，自治区博物馆一定要去打卡，一定要去2楼转一转啊，特色的文创研学，还有特色的一些展啊，都在这里。

听到这样一首经典的《爱你》啊，来自于王心凌的一首歌，还是能够感受到快乐和美好以及青春的甜蜜，对不对？也希望在周末的上午时光给大家带来一整天的好心情啊，希望这个好心情继续延续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我是佳妮。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去自治区博物馆打卡研学之外，我们可以到哪里吃吃喝喝呢？因为至少我们在上午啊10点到1点啊留给自治区博物馆，大家带着孩子们去研学打卡。那中午的时候呢，1点到2点半啊，这一个半小时我们可以在友好商圈附近逛吃逛吃啊，你比如说去美美一、美美二逛一逛，可以去周边的劝业市场逛一逛啊，同时呢在友好商场是吧这一块都可以逛吃逛吃，比如说都可以在这个街巷里买到烤包子2到3块钱一个，皮脆肉香，还有烤的大面筋儿啊，也非常好吃。还有天天凉皮儿啊，是不是？手抓饭啊，这个羊肉抓饭啊，胡萝卜哈、啊，搭配着小菜，油香又不腻。还有新疆酸奶都可以喝一喝。另外呢，如果说大家觉得友好商圈我也吃好了，但是呢，我可以再吃一点特色吗？我还想再去逛，好，继续走哈、啊。其实我们就可以在友好商圈这里的公交车都是非常的方便的，大家可以乘坐着公交车，甚至是二路专属的汽车哈、啊。我们来到这个新疆国际大巴扎，就在咱们解放南路510号啊，全天开放，所有的商铺呢都是从早上的10点开始营业，一直到晚上的10点，然后是免费入园，而且外地游客朋友很多，所以我们要早点去啊，哪怕你赶上中午也没关系，热热闹闹的，人多热闹又开心，是不是啊？啊，在这里呢，可以我们甚至可以买个50块钱的门票，来到丝绸之路的观光塔登顶啊，来看一看这座城市的美好。而且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游戏，比如说大家可以寻找阿凡提，数一数阿凡提有多少个。不管是新疆国际大巴扎，还是对面的二道桥大巴扎，还有将来城啊，大家都可以逛吃逛吃，同时呢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DIY 小羊。如果排队找小羊哥，这个做小羊你排不上号，也可以去到这个将来城的2楼，可以 DIY 自己动手制作小羊啊，甚至给自己的小羊迁户口，送给外地的朋友，让他们爱上新疆的文创。其实同样啊，哪怕我们的时间有限，去不了太多很远的地方，我们其实在乌鲁木齐市区游玩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天天开心，在身边发现我们这些身边的美好，不管是文创产品还是我们的特色的研学打卡，都是希望给大家带来充实的收获。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狼哥老师的一首经典歌曲《苹果香》。

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啊！我看到了马汉平老师早早的在上一档节目，我在主持《玩转新疆》的时候就打开电脑收听我们的节目了，非常的珍贵啊！他说，今天是美的不要不要的佳妮老师代班呀，还好还好啊，一般一般，天下一般，不要夸得很夸张啊，害羞呢，这个非常的敬业啊，用电脑电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真的非常给力，坐在沙发上听我们的节目啊。刚刚微信平台我们刷出了你的这个留言，也感谢陪伴。那同时呢，三十也来啦，三十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在路上的照片，这个是往开发区走，是不是在开发区吗？这个路牌不是很明显啊，我猜的。你可以报一下此刻的定位，是去哪里呢？是上班还是带着家人们出发？趁着今天天气凉爽，三十说是的，终于凉快了，没错。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天啊，明后两天，我们在明天会有阴转小雨，后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这两天温度不错啊，低温21度，高温也就是在30度。左右，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的出行，可以凉爽的出行，开心的出行。那接下来我们迎接到的是半点的广告和半点气象，稍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0: 好的，929半点气象，我们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来关注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转小雨，30到21度。那么后天周一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高温31度，低温21度，西北风转北风4到5级。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有时候我们可以安安静静的在家里就听着这样静静的歌，很美好的歌，能够让自己冥想一下，静坐一下，或者是哪怕什么也不干，就坐在沙发上听着我们的节目，也是人生的一大幸运和幸福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毛不易真的是一个才子啊，他的创作，他的演唱，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亲切又很生活的感受哈。这就是一首《一荤一素》，来自于毛不易哈。
1: 回头看，
0: 说到一荤一素，今天大家吃啥喝啥呀？有没有荤素搭配呀？今天是周末啊，再次祝愿大家周末快乐。在929直播间陪伴你的是佳妮。此时此刻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同城转转，同城转转我们全程转起来，吃喝玩乐游购娱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是周末，不如我们的节奏放慢一些啊，听一些美好的歌，然后我们静静的聊聊天，说一说周末里你的出行计划。从上一个小时的玩转新疆，我们说到的是周末的近郊游，到这一个小时乌鲁木齐市区的一日游的规划线路包括我们吃点啥喝点啥，周末适合吃点什么呢，也欢迎大家各抒己见通过文字图片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我们开启我们的互动时间。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常清丽的歌，而且能够在周末给我们带来好心情，让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放松下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我是佳妮。周末呢，我们放慢节奏，然后在音乐的世界里找寻一份美好，同时也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乌鲁木齐可以一日游的好地方。我们从自治区博物馆出发，一直走到了这里来自于新疆国际大巴扎，还有二道桥大巴扎，也可以去逛逛将来城。哎，刚才说到呢，将来城其实也是一个好地方，因为最近 DIY 小羊实在是太火了。如果大家排队找小羊哥找不到，我们可以导航就是来到将来城附近，把车停好，或者是建议大家公交车出行啊，因为确实不好停车。那将来城二楼呢，我们就可以自己亲手制作一只属于你的专属小羊了。当然也可以给可爱的小羊迁户口啊，送给外地的朋友做纪念。同时呢，也可以登上88米高的丝绸之路观光塔俯瞰全城。另外呢，也可以来到干果市集，可以免费品尝，也可以感受一下新疆非遗爱德莱丝绸手工艺品等等等等啊，真的好吃又好逛。而且在这个新疆国际大巴扎的广场呢，下午的16点还有这个歌舞表演啊，大家都可以在现场互动一下，跳跳舞，唱唱歌，能够感受一下演员的精彩表演。建议大家从自治区博物馆到大巴扎打车是15分钟，大概15块钱，也可以坐地铁1号线二道桥站下来就可以到达。当然呢，也可以公交换乘啊，而且根据大家的这个出行的方向所在的站点来就近乘车。总之呢，希望大家周末过得充实而又愉快，当然脚步也可以放慢一些，不用那么赶，我们能够静静的感受乌鲁木齐市区逛吃的美好。

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三十说佳咪来找你蹭饭了，我一看发来的图片是在帝王商城附近啊、你在火车站啊、附近呵呵，你在那头，我在这头，好啊，来啊，但是我只有我13点啊，中午的1点钟才能下班，因为下一个小时我依旧会在直播间陪伴着大家，929的节目会更加精彩，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金牌路况播报员书上说。的啊，他发来讯息说年子沟下雨了啊，现在还在下吗？

报显示今天是阴天啊，反正不管怎么样，天气都是凉爽的、舒爽的。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一个非常不错的天气里啊，能够感受到清凉，能够感受到周末的好心情。那接下来继续收听九二九，千万不要走开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那下一周我们同城转转，继续开启我们的逛吃开启我们全程这个同城转起来的模式，也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的节目。我是佳妮，下期节目我们再见，拜拜。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
3: 我在新疆，
2: 听你唱唱
3: 新疆原创音乐榜。
2: 嗨，欢迎来到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今天将用一连串动人的新疆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温暖时光。首先让亚森用一首轻快甜蜜的歌曲《老大》，带你感受市井烟火里的专属偏爱。

褪去虚浮浪漫，日常里的朝夕相伴最是动人。当甜蜜沉淀，那些刻在心底的名字又在岁月里留下了怎样的记忆呢？一起来听马条与廖俊涛带来的《你的名字》。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0: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半点气象。
2: 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音符飘荡，乐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
1: 我在新疆，
0: 听你唱，
1: 新疆原创音乐榜。

人生的旅途总有起风的深夜，阿利普在没有救生圈的夜晚里，为那些在都市巨浪中无声溺水的人递上了一副可以短暂逃离世界的耳机。黑夜再深也要学会自己游泳，就像阿利普在水墨沼泽里写的，那些看似没有结果的跌撞与怀疑，其实都在悄悄塑造更强大的我们。努力不会说谎，相信也

0: 些。
1: 在成长的沼泽里摸爬滚打，也别忘了那些笨拙又炽热的青春碎片。接下来继续在阿利普的歌声里重温那段纯粹又勇敢的年轻的爱情。

爱情就像一场电影，我们总在相遇与散场间徘徊，后来才发现原来自己既是编剧也是导演。阿利普用一首《导演》唱出感情里的清醒与释然。

既然掌控了人生的剧本，那就静静积蓄力量。阿里普用等风来的人为这段成长答卷收尾，愿每一个在角落里安静等待的你都能迎来自带光芒的风。

0: 青春告别，新疆原创音乐总能精准地击中我们心底的柔软。感谢你的陪伴，这里是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下期见。
1: 我也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莱萨，
1: 车里充电可以随便享用，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
3: 谢谢，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丰富的文化动态，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4: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大家好，欢迎来到莱萨莱萨节目，我是月华。精彩就在这儿，为你搜索全江各地的精彩的文化演出，让你一手掌握文娱动态，盘点影视佳作，了解影视风向标。节目精彩不断，收听的方式呢也非常的多元化，大家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当中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四六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当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啦。盛夏的时节真的是流光溢彩，丝路氤氲，是满城芬芳。炎炎七月呢，乌鲁木齐各类优质的舞台演出轮番上演，为市民与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视听盛宴。那为方便大家精准的观影，乐享暑期的文艺生活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为大家一起盘点到的是在本周末的文娱动态。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首先欣赏到的是来自许巍的《曾经的你》。

同剧遇见星海在今天下午的16点在乌鲁木齐大剧院小剧场来进行上演了。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精品儿童舞台剧由西安儿童艺术剧院创排，剧目聚焦到少年冼星海的成长历程，以童趣化的舞台演绎、生动的人物塑造、优美的音乐旋律，讲述了青年冼星海追逐音乐梦想、以音乐救国的励志故事。剧目呢，打破了传统的说教式的叙述，用沉浸式的舞台场景、互动式的表演，让青少年们感受到了红色初心与艺术力量，兼具趣味性与教育性，适配6至15岁的青少年来观看。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温度显示如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风向风力西北阵风4到5级。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7: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1: 你过来啊！
2: 完了，
3: 好听的，来撒。好看的，来撒。
4: 如同那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
3: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来撒，来撒。
5: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来到来撒来撒节目。大家好，我是月华，精彩就在这儿，为你搜索全江各地精彩的文化演出，让你一手掌握文艺动态，盘点影视佳作，了解影视风向标。节目精彩不断，收听的方式呢也很多元化，大家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当中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当中的9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继续来盘点本周末的文娱动态。在下半个时段呢，我们首先要欣赏到的是来自周思涵的《过客》。

在下半时段我们要为大家推荐到的第一部剧呢，就是原创古风音乐剧《诗令山河》，将在明天晚上的9点在乌鲁木齐剧院上演。国内新晋国风原创精品音乐剧，以中华经典诗词为创作内核，融合了古风唱腔、现代流行编曲与古典舞美。舞剧选部剧目呢，选取历代经典的山水、家国，还有抒情诗词，以剧情景剧的形式串联演绎，通过独唱、合唱、情景演绎等多元的形式，让静态诗词转化为动态的舞台画面。整体曲风清新大雅、舞美、古风古韵，兼具文学性与观赏性，适合全年龄段来观看，是沉浸式的感受中华诗词文化的优质舞台剧目。

现代当代舞剧《时光序章》将在明天晚上的21点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第7届中国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重磅展演新剧，由国内顶尖青年舞蹈团队打造的现代舞剧，剧目跳出了传统民俗的叙事，以时光、成长、奔赴为核心主题，用极具张力的现代舞蹈语言、极简高级的舞台舞美、沉浸式的光影特效，演绎时代发展下普通人的奋斗与热爱。舞蹈编排新颖前卫，情感表达细腻饱满，打破了传统舞剧的固有形式，兼具艺术先锋性与大众的观赏性，适合喜爱现代艺术舞台美学的观众来观看。

大象励志舞台剧《平凡的星光》将于明天晚上21点在乌鲁木齐团结剧场上演。都市现实题材精品舞台剧，主打轻松治愈爆笑励志风格。剧目呢聚焦了当代普通人的生活与追梦故事，用幽默诙谐的台词、真实接地气儿的剧情、饱满鲜活的人物塑造，讲述了平凡人坚守热爱、向阳生长的暖心故事。剧情节奏轻快，笑点与泪点兼具，摒弃了空洞的说教，用生活化的演绎来传递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适配青年成人观众观看，是休闲解压的优质舞台剧目。

陈年市亲子舞台剧《森林奇妙派对》将于明天下午的17点在乌鲁木齐晚报剧院上演。暑期专属沉浸式亲子互动儿童剧，以森林童话为主题，打造全景式舞台场景。剧目讲述森林小动物们携手准备派对，互帮互助化解小危机的温馨故事。全程设置多组亲子互动环节，观众呢可以近距离的参与舞台互动、剧情闯关。舞台色彩明亮，台词简单易懂，传递团结友爱、勇敢自信的正向价值观，适配3至10岁低龄儿童观看，沉浸式的体验童话舞台的乐趣。

原创舞台剧《丝路新语》呢，将在明天下午的17:30在乌鲁木齐市文艺术剧院剧场来上演。乌鲁木齐本土原创精品舞台剧，立足丝绸之路核心区文化特色，以古今丝路变迁为叙事主线，通过舞台剧表演、情景朗诵、民俗歌舞穿插演绎的形式，讲述了丝路古道的商贸故事、人文交流与文化传承。剧目呢，融合了新疆多民族文化元素，舞台呢不仅还原了原丝路古城的风貌，剧情呢兼具历史厚重感与艺术欣赏性，生动展现了新疆作为丝路枢纽的独特文化底蕴，是本土特色文旅精品的舞台剧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从经典传世的巴黎剧目、底蕴深厚的民族舞剧，到趣味满满的亲子儿童剧，独具本土特色的丝路舞台剧，多样的文艺演出尽显乌鲁木齐浓厚的文化气息。每一场舞台演绎都是艺术与匠心的碰撞，每一段剧情都是温暖与力量的传递。也希望大家能够奔赴剧场，邂逅艺术之美，在光影舞台间感受文艺魅力，尽享充实美好的暑期文艺时光。那同时呢，今天的莱萨莱萨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车用车的参谋，
1: 你就抱着你的钱去选择其他的自主品牌，跟他们同级别的车，服务好的品牌也不少，看他们是不是好的这一个，好不好？
0: 消费维权的帮手，
1: 这个问题落地，明天早上11点之前给我们的记者回复一声，也需要跟客户同步，因为明天中午的2点到3点，我们的节目还在直播。如果说有推进，解决了你好我好大家好；解决不了，可能这个问题咱们的关注和沟通才只是个开始。谢谢您，这位客服代表，您辛苦了。
0: 汽车生活的朋友，
1: 把消费者的问题，把我们的听众的问题说清楚、讲明白就可以了。不客气，都是一家人。我们先听到这啊，好嘞。
0: 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2: 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爱车有话说周末特别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安排了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和搜视听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打开929视频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壮大，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超50%，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呢正逐步退坡，油电同权呼声渐高。其中之一呢就包括考虑对新能源汽车开征消费税。那近日呢，税务总局主管的国际税收杂志发表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宇等人的《汽车消费税制度完善与税收分享机制设计》一文。该文建议呢将新能源汽车全面的纳入消费税小汽车税目，并将这部分形成的新增财政收入下滑给地方政府。那上述文章认为呢，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持续提升，若长期维持消费税仅对燃油车课税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呢会削弱消费税的调节功能与税源稳定的作用，另一方面呢也易在燃油车与新能源汽车之间形成差异化的制度预期，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因此呢建议将新能源汽车全面纳入消费税小汽车税目，推动油电同权。

年的中国汽车市场呢，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供给繁荣。有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国内车市上新542款车型，日均3.6款。上半年呢，则有超过600款新车进入市场。供给端的疯狂投放，没换来终端市场的正向反馈。据乘联分会数据呢，上半年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870.1万辆，同比下滑20.2%，较去年同期减少225万辆以上。一边呢是日均3款新车涌入，一边呢是日均少卖1.2万辆车。汽车市场呢仍然处于需求收缩、竞争加剧、结构分化的深度调整期。今年上半年行业整体销量看似小幅下滑，但这建立在出口同比暴涨65.3%，突破500万辆的基础上。如果剥离出口因素呢，国内乘用车市场销量实际同比降幅高达24.3%，这意味着国内真实消费需求显著的减少，出口呢已经成为支撑行业规模的关键增量，终端卖不动，利润呢更扎眼。据国内统计局数据，2025年汽车制造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4.1%，同比下降0.2个百分点，处于历史低位。进入到2026年，行业盈利状况进一步走弱，一至五月利润率降至3.42%，远低于同期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也就是5.56%。

新一代理想 LV6 呢也迎来了上市，官方指导价为24.98万元，其外观采用了与 L8 L9 统一的家族化设计语言，前脸封闭式星环灯带搭配三段式熏黑前包围，可选智能 ADB 大灯。那车身侧面呢换装半隐藏式门把手，全系标配静音电吸门，车尾牌照框上移至尾门的区域，贯穿式星环尾灯立体感更加的强了。此外呢，新车还支持更多的拓展功能，包括 Insta360 拍摄功能，与 AW 联合开发车顶拓展平台，可打造穿越车、吊床车还有秋千车等多露营的形态。内饰全面看齐全新的理想 L9 全新换装的29英寸6K 全景屏，内置高通骁龙8797座舱芯片，智驾标配理想自研的5纳米马赫 M100 芯片，可选双芯片四激光雷达高阶方案。标配版呢支持舱外 VLA 语音指挥 ，AI 眼镜联动 VLA， 舱内 VLA 交互，覆盖基础与组合指令。双芯片套件解锁舱外全套巨声迎宾功能，包含主动问询泊出，还有主动开侧门、电动尾门。底盘操控呢也有提升，搭载前双叉臂、后五连杆全铝悬架，标配新一代双阀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动力延续 1.5T 增程四驱架构，电池呢升级至51千瓦时 ，CLTC 纯电续航来到了300公里。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比亚迪智驾车型保有量突破333万辆。比亚迪官方发布最新的数据呢，截至2026年6月30号，旗下搭载天神之眼和华为乾坤智驾的辅助驾驶车型累计保有量呢，已经超过了333万辆，其中六月智驾车型销量达到了17.63万辆。与此同时呢，天神之眼辅助驾驶系统每日生成行驶数据超2.1亿公里。从数据增长轨迹来看呢，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呈加速增长的态势，从三月底的285万辆到5月28号突破315万辆，再到六月底超333万辆，三个月呢净增约为48万辆。同期呢，天神之眼日均生成数据也从三月底的1.8亿公里提升至目前的2.1亿公里。

0: 着。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风向风力西北阵风4到5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

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欢迎继续收听爱车有话说周末特别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安排了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和四六视听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打开929视频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

新款领跑 B01 B10 正式上市，其中呢新款 B01 推出了五款配置，售价 9.58 至 11.98 万元。新款的 B10 呢同样也提供了五款车型，售价 9.98 至 12.58 万元。两款新车呢除了新增多款的内外配色之外，配置也有升级，配备 C 系同款前排双零重力座椅、 ARHUD 以及 D 系列同款的17.3英寸 3K 中控屏等，并全系标配高通 SA8295P 旗舰级的芯片。那辅助驾驶方面呢，激光雷达版搭载了高通8650智驾芯片，支持车位到车位全场景领航辅助，配备27个感知硬件、40项辅助驾驶功能。

续航与补能层面的两款车型均搭载全域800伏硅碳化硅高压平台加 3C 快充电池呢，包升级至 69.7 千瓦时， CLTC 纯电续航分别为670和610公里。

再来关注领跑 A05S 的车型官图。新车定位为智能灵动精品纯电轿车，拥有专属粉末撞色外观。从图片来看呢，整车线条圆润柔和，前脸配备三点式光源设计，车顶呢搭载了激光雷达，车身侧面配备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车尾沿用了 A10 同款的笑脸尾灯，车内呢采用全液晶仪表，悬浮式中控屏，并配备手机无线充电以及纵置双杯架。那前后座排的座椅，前后排座椅头枕呢还有专属的 logo 刺绣，提升车辆辨识度。尺寸方面呢，车身长4200毫米，轴距2605毫米。动力呢，根据申报信息将提供两种功率的电机可选，续航里程分别为405公里和510公里。

我们继续来关注阿维塔，阿维塔 07L 也公布了预售价， MAX 加纯电版为 24.99 万元， Ultra 三电机纯电版呢为 27.99 万元。新车基于现款阿维塔07加长升级而来，车顶呢新增行李架，车身侧面改用半隐藏式门把手，车尾呢则用了换装的贯穿式尾灯。尺寸方面呢，车身长度加长至4910毫米，轴距呢提升至2990毫米，跃升至中大型 SUV 的行列。车内在阿维塔07的基础上呢，对座椅、门板、后排出风口等细节进行了重新的设计，贯穿式全景新环屏横跨主副驾，配合15.6英寸华为智慧屏，双电子外后视镜屏，还有9英寸流媒体内后视镜，可实现5屏联动。辅助驾驶方面呢，搭载华为896线激光雷达和华为乾坤 ABS 5.0，支持车位到车位全场景贯通，从出发车位到目的地车位全程无断点领航。

沈行者发布了旗下首款量产车型沈行者8的内饰官图。这款中大型增程 SUV 由奇瑞与捷豹路虎联合打造，将在今年下半年上市。从图片来看呢，车内线条平直硬朗，采用 46.3 英寸的远端屏、 8K 画质和 15.6 英寸的 LED 中控屏组成创新梯形剑桥的布局，并保留了实体按键。另外呢，还提供了香氛系统、256色双光圈悬浮氛围灯以及144个精密切面的 K9 级光学水晶旋钮等，大幅提升了座舱精致感和豪华感。那据悉呢，该车全系搭载华为乾坤 ADS5 的智驾方案，配备了896线光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同时呢搭载了高通骁龙8397座舱芯片、 IATS 智能全地形系统，动力搭载 1.5T 的增程系统，纯电续航221公里。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就现在播报。
3: 信号
4: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4: 地带
3: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新视角探索城市，
9: 新篇章，
4: 用新姿态扬起生活，新风花，
10: 新受挑战，
11: 听见老地，
4: 一起解锁无限可能，
8: 寻找最优选项。
10: 最优选项，
4: 你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优选百分百。
12: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准时锁定今天的优选百分百。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一起优选好歌。首先为大家送上的是陈慧琳演唱的记事本，熟悉的旋律响起就能够把我们拉进那些藏在旧时光当中的细碎回忆。清亮的嗓音带着恰到好处的共情，是很多人青春里循环过无数次的经典。我们一起来听。

暖了细腻的女生呢，我们切换到温暖的男生频道，周传雄的黄昏来了。这首承载了无数人傍晚 emo 的时刻的歌曲呢，旋律当中的故事感从来不会过时，沙哑又有力量的唱腔把离别后的怅然唱得入木三分。

听完了来自周传雄的《黄昏》，我们接下来这首是孙燕姿的《遇见》，轻快的节奏当中藏着对未知相遇的期待，干净通透的声线像夏天的风，吹走前一首歌当中的淡淡感伤，给耳朵换上一份明朗的好心情。

0: 我们把节奏悄悄放缓，送上一首来自陈奕迅的《稳稳的幸福》，没有刻意煽情的技巧，平时的歌词配上醇厚的嗓音，把普通人对生活的小期许唱得格外动人，听完心里也会暖乎乎的。
1: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在我很的幸福之后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刘若英的《后来》。这首歌曲啊，唱了很多年，每次听呢都会听出新的感悟，温柔又有韧性的声音，把年少时错过的遗憾娓娓道来，是几代人都能够共情的音乐记忆。

在刘若英后来之后呢，我们用张杰的《这就是爱》来收尾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高亢又充满力量的旋律，把爱里的坚定和热忱唱得淋漓尽致，给上半部分的音乐旅程画上了一个饱满的句号。别走开，那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到下半时段。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风向风力西北阵风4到5级。据闻这家高铁站电八周年电庆火热来袭，即日起至7月26号 8.8 元抢880元券包，到店签到送一只虎豹全网的新疆小羊玩偶，玩顶球大战赢世界杯足球，锅具五件套、空气炸锅、来风吹风机等豪礼领不停，消费满3000元送露营桌椅，砸千份金蛋狂赢家居好物，最高呢可赢空调大奖，居然家博会八寨深耕会动全城，装房子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4: 新视角探索城市新
5: 样张，用新姿态扬起生活新风范，
6: 新手挑战电脑的电视，
7: 一起解锁无限可能，
8: 寻找最优选项。
9: 最优选项，
7: 你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优选百分百。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优选百分百。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优选好歌。下半部分的第一首呢，我们用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开场，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困境当中的希望唱得格外有力量。每次旋律响起的时候呢，都能够给人重新出发的勇气。

首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林俊杰的《江南》。国风感满满的旋律配上他独有的细腻转音，把烟雨江南当中的缠绵爱恋唱得如梦似幻，是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绕不开的经典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

首来自林俊杰的《江南过后》呢，我们切换到轻松治愈的氛围，送上梁静茹的《宁夏》。清甜的声线裹着夏夜的蝉鸣和晚风，把年少时躺在草地上看星星的松弛感，轻轻地送到你耳边。

热闹过后呢，我们沉淀下来，来听一首来自李健的《贝加尔湖畔》。空灵悠远的唱腔，像是把我们直接带到了澄澈的湖边，风掠过湖面的声音仿佛就在耳边，整个人都能跟着静下来。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来自李健的《贝加尔湖畔》。

下半时段的第五首歌曲呢，是来自邓紫棋的《光年之外》。大气磅礴的旋律配上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把跨越时空的爱恋唱得荡气回肠，也是近年

don't know。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用赵雷的《成都》来为今天的节目收尾。慢悠悠的旋律裹着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儿，低沉温柔的声音像傍晚街边的一盏暖灯，慢慢熨帖你一天的疲惫。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来自赵雷的《成都》。同时呢，今天优选百分百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这一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能给你今天的生活添上一点不一样的色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92.9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带
3: 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下午的16点到19点钟，欢迎朋友们锁定9.29来到我们周末版的嘻嘻哈哈杂货铺，我是叮当。今天的天气非常舒服啊，在上午在家的时刻，好像有一段时间是下了小雨，对不对？因为我看到路上是有这个感觉湿漉漉的，但是等我出门的时候呢，就没有了。这场雨没赶上啊。如果大家今天外出的话，应该会感觉到凉风习习，感觉到我们这个夏天的乌鲁木齐传说当中非常凉快的这个感受又回来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呢是7月25号，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阴天，高温29度，低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到了26号的时间呢是阴转小雨天，高温30度，低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到了27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天，高温31度，低温21度，西北风转北风4到5级。所以这样的天气底下呢，我们说路上有音乐相伴，有清风相伴，还是非常惬意的。今天我们在路上为大家送上很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其实是一首即兴表达的作品，这是即将要来到咱们新疆演出的老狼啊，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对不对？狼哥啊，狼哥当时呢在一个演唱会的现场，演出结束之后呢，你知道演出刚结束之后的那种余音绕梁、余味的这种的兴奋感，让他在这个演出舞台到演休息室的过道里头呢，他跟他的团队们，就是很多的这个音乐人一起即兴创作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翻唱的歌啊，当那枫叶红了。这里面的音乐的元素非常丰富，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好嘞，这样的节奏感的歌曲在周末的时光听起来还是非常舒服的啊。来到我们的嘻嘻哈哈杂货铺，这两天的天气在上一周呢还是挺闷热的，不太清楚大家在这个上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想着，哎，趁着周末的凉爽的天气啊，赶紧出去透透气，让自己的这个班味散一下，让这种热浪呢能够随着路上的清风能够飘散。因为前两天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个大暑的节气，大家知道三伏天已经来到我们的身旁了。在这个节气当中，可能你今年去盘算说我们吃掉了往年以来数量最多的西瓜，可能冰饮呀、饮料呀、冰棍什么的，你会发现卖得特别好，而且呢家里面的冰箱冰柜里面大家可能都摆满了解暑的这种的饮料呀什么的哈，这个量比往年要大很多，是不是？我不太清楚您家是怎么样的，反正我家是这样。那其实在暑假里面，很多的家长会带孩子外出去研学呀、旅行，到了每个城市每一个地方都会有属于自个儿的一些消暑的饮料，对不对？比如说在新疆，很多朋友呢在这个周末的时间前往了江布拉克，对不对？奇台江布拉克啊，去看风吹麦浪，去感受古城的太阳啊晒暖老街的青石板，去感受七月的奇台，把热烈和清凉揉成一整个夏天。而在这个城市里面，如果大家去，夏天仪式感必定要喝一杯雪花凉。在奇台呢，夏天从来不是燥热的代名词，因为有雪山融水养出的风，有吹过万亩麦田的清风，拂过了街巷烟火，最后呢落在了街头巷尾的摊位上，那里会摆着手做的酸奶，还有一桶又一桶的雪花凉，把时光都摇得慢下来。这个雪花凉呢，不是普通的

刨冰啊，也不是工业化的冷饮。那奇台雪花凉呢，是传承百年的一种手工作品啊。传统做法当中呢，当地人会用窖藏的冬冰粗盐来降温，以麻绳呢反复拉转这个铁桶，让糖水慢慢的凝作冰沙相融的绵密的冰沫，金黄透亮，入口即化，甜而不腻，凉而不冰，那带着最纯粹的清甜，没有复杂的配料，也没有花哨的包装，一杯雪花凉装的是天山的凉，古城的暖，还有童年巷口的期待。这两天返回到新疆的游子还有呢学子们说，他是归乡游子的执念，因为老一辈的其他人都懂啊，最地道的喝法是什么，就是雪花凉加老酸奶两掺，是不是掺到一起之后呢去喝，冰爽的甜遇上醇厚的酸，绵密冰沙裹着奶香，一口下去暑气就全消了，只剩下舌尖的温柔了。

好嘞，刚刚为大家介绍到的是来自于咱们新疆啊消暑的饮料，其实有很多很多，其实刨冰啊、雪花凉啊，包括大家喝的各种各样煮的凉茶，都是这个夏天赋予我们能够去敞开喝的夏天的这个解暑品，可以把整个天山的清凉都喝进心里。那除了在新疆我们喝到了属于夏天的自己的解暑神汤啊，还有饮料之外呢，全国各地呢其实都会有自己属于夏天的特别的仪式感。比如说贵州呢，他们解腻消暑的一个汤，一道这个素瓜豆啊，堪称夏日餐桌的人间有味是清欢。做法呢比较的简单啊，新鲜的嫩南瓜和四季豆用清水煮开，不放这个一丝油盐啊，煮到这个瓜软豆糯，汤色翠绿。吃的时候呢，他们会配上一碟这种啊胡辣椒蘸水，瓜豆的清甜会裹着辣椒的焦香，一口下去，哇，暑气一下子就消了大半。你会发现贵州人吃辣真的是好厉害啊，连夏天的这种的消暑的一些饮料里面、甜品里面，它都会有这种奇妙的一种的碰撞。所以贵州人说呢，这才是属于他们夏天的味道啊，是这个煮的素瓜豆啊。那如果说您到了四川啊，这两天有朋友呢，比如说在成都玩，还有呢带孩子去这个重庆这边呢，感受一下火炉的城市。其实到了这个四川的夏天呢，是酸甜和冰爽堆出来的，酸梅汤在当地卖得非常火，对不对？你看乌梅呀、山楂呀、陈皮、甘草、冰糖熬出了琥珀色的汤汁，冰镇以后呢，灌下一大口，酸甜啊，还有香啊，在嘴里面会炸开，原本呢好像吃不下饭的这种胃口啊，一下子就会被激活了。还有就是冰粉和凉虾，就是爽口的小吃。简单的冰粉呢，不需要额外的配料，只要浇上红糖水，一勺下去会透心凉。而这个凉虾呢，在夏天真的是一道让大家会看起来会觉得很清爽的啊一道小吃。凉虾呢，像一个个白白嫩嫩的小胖子，米香和甜香缠绵，又软糯又清爽。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3: 欢迎光临，
1: 九二九。

0: 心。
1: 入伏之后呢，我们说来到了全国各地，每一个城市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甜汤啊，属于自己的消暑的饮料。比如说前两天呢，有朋友跟我们说，他在苏州休假的时候呢，有喝当地的苏式绿豆汤。他说这个就属于是喜欢的朋友非常喜欢，但是不喜欢喝的朋友会感觉像喝这个薄荷味的这种的漱口水哈、啊。我觉得还是蛮期待的，就是这碗汤呢，可能他说能够刷新外省人的认知，就是它是用薄荷水打底的，配料呢除了绿豆还有糯米、金桔、红豆和蜜枣，其实看起来又像绿豆汤又像是一个甜品啊。看着是清汤寡水，但是呢您喝一口立马被征服。怎么样被征服呢？就是薄荷的清凉会直冲你的天灵盖子啊，说糯米的 Q 弹，蜜枣的甜，绿豆的沙，在嘴巴里面会上演夏日交响曲。苏州人呢每年入伏吃这碗汤，他吃的是一种精致的仪式感。有没有朋友在这个苏州有这个住过啊，然后呢暑期里面有喝过这个苏式绿豆汤的朋友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哈、啊。稍后呢我们进个半点，一会儿呢回到节目的下半段。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嘻嘻哈哈杂货铺。今天我们在说入伏了，而且呢这个大暑节气之后呢，大家会觉得每天吃饭哈、胃口没那么好了，是不是？加上最近呢这个温度一直比较高，消暑饮料也是喝了一瓶又一瓶，这个有朋友说我家的冰棍从来就没有断过啊。当然还有属于我们的这个新疆本地的一些消暑的好吃的甜品品呀，或者是饮料呀，都是很多的城市没有的，我们属于是独属的。比如说新疆的酸奶刨冰，因为酸奶刨冰里面它藏着最地道的新疆自然风味。你像除了在和田、喀什等地的巴扎夜市当中，你随处可见围在刨冰摊之前大快朵颐的游客，硕大的冰块会占据 C 位，下单之后呢，摊主就会手持刨刀轻轻的铲动哈，不消片刻会堆出一碗又酥松又细腻的冰花，再淋上用本地的牛奶发酵出来的浓稠的酸奶，再挖上一勺轻狂的蜂蜜，用手使劲晃动几圈，就算是制作完毕了。有时候你经过那个装着大块冰的摊子的时候，你会站在跟前会看那坨冰，然后会觉得哇好凉快，觉得这个摊主啊，虽然他暴露在这个烈日之下守着这么一大块冰，你有时候有没有想着哇这个冰让他化得慢一点，呵呵，让摊主多卖上几杯哈，因为户外工作者还是非常辛苦的。在新疆呢，老师傅们会有空中抛甩的技艺，我不知道您有没有驻足去看一下，手腕轻轻发力，整碗冰和酸奶能被抛到一米多高，食材在起落之间会充分的融合，冰屑的凉，酸奶的酸，蜂蜜的甜，在碗里面会这个交织涌动。虽然说配料简单，但是在夏天呢属于我们酸甜一碗下肚痛快的清凉的享受。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到了全国各地的一些甜汤啊或者是饮料啊，不得不说有一个是我自己特别想去尝试的，就是天津的老味刨冰，因为它和酸奶刨冰的冰爽不同，天

新老味的刨冰呢，它是用料混搭，量大扎实满足的豪放派的代表。这个天津人做刨冰呢，最重要的不是水果，而是果酱。你看它里面放了什么，酸杏啊、山楂、酸枣、海棠果，这些单独去吃会酸的人掉牙，但是加糖熬煮之后呢，和刨冰组成了最能够生津止渴的夏日良方。有一大半碗的冰碴子打底，依次堆上山楂、杏干、酸蘑糕啊，还有呢腌制成的蜜豆啊、果酱、酱、果肉、果干等配料，一碗冰，半碗料，越吃越上瘾。

在南方的夏天呢，除了是酷热的，还是暖糯的。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说福建夏天最能够代表福建的甜汤呢，一定会推荐的是四果汤，对不对？记得去福建有一年是厦门吧，在一个傍晚的时间啊，太阳落山了，然后呢好像空气里面没有那么燥热的感觉了，所以在路上去散步，你会发现这种甜汤啊，或者是这种的带着糯糯的这样的甜汤的铺子是非常的多。那我可能喝过的这个汤是不是四果汤不太清楚了，但是我记得里面的料是非常多的，而且五颜六色啊。你看有芋圆，有应季水果，晶莹剔透的石花，一口下去呢也是很冰凉的，糖水打底，一半是冰茶，另一半呢就是各种的配料，这一口下去也是清凉了无数福建人的夏天。其实在南方城市当中呢，我觉得也是要软糯的这种的料啊，在碗里面配着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冰茶啊，或者呢配着咱们的这个非常消暑的一些椰奶去喝的话，会觉得特别棒。清补凉是椰香版的四果汤，你说对不对？除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水果之外，有一些糯糯的咱们的应急的一些应景的水果呀芋圆之外呢，那么海南的清补凉里面还是属于椰香版的啊，因为它是属于放了椰汁，而且有的朋友会吃到说，哎，里面出现有鹌鹑蛋还有粉丝啊，不管是怎么样呢，总能够融入清补凉的味道，甜而不腻，又爽滑又润喉，又清凉又可口。人家说了，早上老八茶，晚上清补凉，所以在南方的城市当中都属于有自己的甜汤。刚刚我们所说到的清补凉是属于海南的啊，这个夏日的甜品。另外有朋友说，我吃过了贵州的冰浆啊，是贵州的传统甜品，他把蔬菜冰糯米混合在一起，加上牛奶一起打碎，细腻顺滑的口感和清香的这种果蔬甜品达成了非常完美的这种的融合。冰浆最经典的口味呢，大家在家里面其实有可能是可以做出来的，就是黄瓜味儿啊，本身呢自带清爽的这种黄瓜的气息，加上糯米和冰打成了冰浆，一口下去嘴巴里面散发的全部都是黄瓜清香。这个家里面其实如果说有破壁机，我们在家里面也就可以做出来这样的甜品。我想呢，很多的这个巧手的爸妈可能为孩子们也会有精心的一个准备吧。那除了黄瓜之外呢，冰浆里面有糯米的原味，葡萄、花生、西瓜、火龙果，无论何时来一份都能够收获属于自个儿的一段非常清凉的夏天了。

的朋友说我是四川人啊，四川凉虾、凉糕、冰粉都是我每年夏天非常非常想念的啊。嗯，目前的人在新疆。还有朋友说呢，潮汕的刨冰也是真的是巨好吃。有一叫竹肉的朋友说，哎呀，广东凉茶有点苦啊，就是其他的都想去尝一尝。还有朋友说推荐一下我们云南的木瓜水凉粉加玫瑰糖浆加冰啊，喝一碗也是直接消暑的。还有朋友说在家里面可以尝试去做一下泉州四果汤，其实不太难啊。Powercom 说我推荐的是我们兰州的甜胚子奶茶，还有绿茶，又冰又爽啊，来一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解暑啊，都收到了。看来大家都有属于自己家乡的这种的消暑的小吃，还有呢甜品饮料的，都在今天呢集合在我们节目当中，是一口家乡的味道和回忆。潇湘说我是西安人啊，钟楼的小奶糕，西安的老冰棍，冰峰的酸梅汤，汉斯的小木屋都可以细数出来，是不是？

来看看啊，有朋友说曾经这个去潮汕度假啊，然后呢当地的海石花也是很好吃的。还有呢阳光暖暖说天津的老味刨冰，去年暑假的时候呢正好带孩子去这边玩，真的是啊好吃又清凉，酸酸甜甜，冰冰爽爽，一口下去瞬间神清气爽。欢迎大家呢这个度假的时候把自个儿喝到的吃到的小甜品都推荐一下，可以去在下次行程当中打卡一下。还有朋友说呢，去年确实去贵州很清凉，滨江是当地特别解暑的一款小甜品啊。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二十集，
2: 厉鬼李宗辉消散过后，李家众宗亲在这座院子里来了一场痛哭比赛，个别年老体弱的宗亲甚至直接哭晕过去。李宗鹏亦在卖力表演，李畅却对这种虚伪的场景感到深恶痛绝。半个多小时过后，众人陆续停止哭泣，雷子也在李宗鹏的劝说下慢慢稳定了情绪。叶高则看着那辆装满钞票的林肯车，一脸贪婪地自语道：
3: 一个一呀、啊、这怎么花得完？
4: 大家伙全部都散了吧。虽然我跟叶高绑架过你们李家的少主，但说实在的，我跟李家无冤无仇，只想弄点钱花。如今搞成这样，罪魁祸首是你们的二公子李畅。退一步来说，就算我没有绑架虎娃，狼子野心的李畅也会找到机会除掉李宗辉。所以我希望从今以后我们之间别再像仇人一样，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日后若是有用得着我之力

0: 地方，你们尽管开口，只要是我能力范围内的事，我定然不会推辞。
1: 见大家都不哭了，知离说了一番场面话。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知离还主动给李家的人留下电话号码，表示他根本无心与李家为敌。现在的李家失去了家主李宗辉，失去了百年厉鬼小七，二公子李畅也成了废人，可谓损兵折将。他们自然也不想继续与知离、叶高这种来历不明的高手为敌。于是，几名德高望重的宗亲便跟知离和叶高客套一番后，带着李家人离开。雷子走在最后，与知离、叶高握手言和。虽然知离他们绑架虎娃的事，对李宗辉的死、李家的巨变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导火索。但雷子认为，正如知离所说，既然李畅早就有心弑父夺位，那么这个混蛋迟早会付诸行动的。而现在知离他们帮着李家戳穿了李畅的兽刑，也算是给李家帮了大忙。故而雷子才会放下对知离和叶高的仇恨，将仇恨转移到李畅身上。
2: 哥们儿，咱们还真算得上是不大不相识啊。平心而论，长安厉家上下你四个人物，至于那些旁系宗亲嘛，一个个的都上不了台面。
1: 叶高由衷地对雷子说。雷子叹了口气，转身离开。李家的人散去之后，院子里便只剩下知离和叶高。二人对视一眼，同时筋疲力尽地坐下来。知离拿出一盒细烟，就要给叶高散烟。叶高连忙摆手，表示他这种真男人才不抽娘炮烟。
0: 老爷啊，我都说了嘛，富贵险中求，这次咱们成功拿到一个亿啊，你也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啊，可谓是收获颇丰呢。
1: 正在抽烟的叶高险些被知离这句话呛到。没错，他们的确得到了一个亿，但是让叶高感到惊讶的是，知离口中的你也得到了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意思？
2: 难道他知道我对李畅做了啥？不可能啊，当时他明明在院子里吗？还是说这小子能掐会算？
0: 哦，对了，我看过你身上那张照片，照片里的银河是怎么回事啊？
1: 叶高一脸震惊，憋了半天才说，
3: 你这么未经允许就看我的东西？
0: 看就看了，一张照片而已，怎么你还不乐意啊？
4: 叶高，
0: 你来西安跟那张老照片有关系了？
1: 叶高连忙摇头，
3: 关你啥事？咱们不早就说好了的吗？彼此不打听对方的秘密，我也没有问你什么腾云纵月、长阴之物的事情吗？
1: 知离微微一笑，伸手轻轻拍了拍叶高的肩头，柔声道：
0: 你看你啊，别这么大火气嘛，我就随口一问，又没说非要让你回答，你急什么？咱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你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人了？
1: 叶高盯着知离俊美的脸庞，心中对知离的好奇却只增不减。知离拥有强大的实力、轻视的容颜、缜密的心机，而且叶高隐隐感觉知离知道一些有关他的秘密，就像刚刚知离轻描淡写说的那番话，都让叶高心惊不已。
2: 这家伙究竟是什么人呀？他绑架虎娃绝不是为了钱，如今厉家家主厉宗辉身死，二公子厉畅也被废了，更像是这家伙精心准备的一个局呀。
3: 并肩战斗的战友，可拉倒吧，我是被你拉上贼船的，谁知道你会不会从背后捅了一刀子？
1: 知离没有理会叶高的抱怨，只是说道：
0: 叶公子啊，你挺能打的嘛，一个人打李家上百个保镖呢。
2: 那可不，我的家境特殊，从小就被人欺负，跟村里的人、镇上的人没有少打架，所以练就了强健的体魄。
5: 和高潮的替数。怎么了？
3: 都是你，志林，你才是让我大开眼界的。你家爷夫两个被你压着打，整个长安李家也被你玩弄于股掌之间。还有那个李宗鹏，他就是你布置在李家的眼线吧？
1: 知离笑而不语，优雅地抽着手中的细烟，微风撩拨着他的头发，一旁的叶高竟看得有些痴了。几分钟后，叶高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将视线转移到那辆林肯车上，不再去看知离的脸。
3: 老子是要干大事的人，怎能对这个娘炮动心呢？
1: 就在叶高盘算着下一步的计划的时候，知离的手机响了，打来电话的是李家的金牌打手雷子。
6: 知先生，不好了，我失踪了。
0: 什么？
3: 是吗？
1: 知离和叶高异口同声道。半小时后，李府会客厅中，知离和叶高接到雷子的电话后，就开着那辆出了车祸的林肯车匆忙赶来。此时二人被李家的人奉为座上宾。他们从李家人口中得知，就在今天李畅、雷子跟他俩交易过后，李畅安排的六名宗亲带着虎娃回李府，然后李畅与他们展开对决。等他们废掉李畅，李家人带回李畅关入地牢后，才发现少主虎娃不见了。与虎娃一同失踪的还有一名李家旁系宗亲李宗臣。李宗臣是李宗辉的堂弟，现年60岁，与李宗辉有着很近的血缘关系。
0: 这么说来，是李宗臣带走了虎娃。
1: 李宗鹏点点头，开口道：
7: 应该是了，平日里虎娃跟宗臣哥的关系相当密切，我感觉宗臣哥是把虎娃当成亲孙子了。可是他为啥要带着虎娃离开呢？而且宗臣哥已经完全失联，李家的眼线也不知道他们去了何处。
1: 知离思索了十几秒钟，与叶高对视一眼，然后想到了一个可能。知离说，李宗臣之所以会带走虎娃，是担心虎娃遭遇毒手。或许李宗臣早已察觉到家主李宗辉之死是二公子李畅所为，但李宗臣既没有证据，又畏惧李畅的手段，故而没有将内心的想法告诉旁人。在李宗臣与另外五名宗亲带回虎娃后，李宗臣认为李畅能够轻易摆平知离和叶高，而后李畅就会对李家长孙虎娃下毒手。为了保护虎娃，李宗臣才趁着李畅与知离对决的时候带虎娃远走高飞。
0: 孙虎娃被带回来到你们发现他失踪，都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了，这么长时间，我估计李宗臣已经带他离开陕西，甚至离开中国了。
7: 那怎么办？宗臣哥带着少主虎娃跑路，我们要上哪里去找他们呢？
0: 先把风声放出去吧，就说李畅弑父的事情败露，如今被废掉九尾打入地牢，希望李宗臣他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尽快地赶回来。
1: 叶高却摇摇头，
3: 这办法没有什么屁用，就算李宗臣真能听到风声，他也多半会认为这是李畅在搞鬼，他肯定会把长安李家当成龙潭虎穴。如今好不容易带着虎娃逃离李家，怎么可能会轻易地回来？再者说了，这消息放出去了，对李家的印象很不好。
1: 李家的宗亲听了叶高的分析，也认为确实如此。知离不满地撇撇嘴道：
0: 那你说该怎么办？
1: 叶高却摆摆手道：
3: 我怎么知道呀，或许这就是天意吧。李宗臣一心想保护少主虎娃，却没想到弄巧成拙了。嘿，
1: 后面的话叶高没有说出来，他想说的是长安李家的气数已尽，国不能一日无君，家不可一天无主。李宗辉死了，李畅废了，虎娃失踪了，偌大的长安李家该由谁来统领？李家的人尝试了各种方式

0: 也没能联系到李宗臣和虎娃。很快，众人便意识到这个问题，李家的家主该由谁来担任呢？按理说，这是李家的家事，李家的直系死的死，废的废，失踪的失踪，这让李家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那些宗亲中虽不乏德高望重的长者，却大都因为年事过高而不适合担任家主。宗亲们一边讨论如何找寻李宗臣和虎娃的下落，一边讨论由谁来暂代家主之职。不多时，就有人提到李宗鹏。
1: 说起来，咱们能够戳穿二公子李畅的兽行，还多亏了宗鹏啊。
2: 对啊，宗鹏年富力强，行为不错，虽比不上宗臣那种家主的亲戚，但我认为现下最适合暂代家主之位者非宗鹏莫属。
3: 我也支持宗鹏暂任家主。
0: 李宗辉的贴身保镖雷子也表态了，他虽只是保镖，但在李家的地位却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旁系宗亲。知离的脸上始终挂着笑容，
4: 真是挺主意。李宗臣这个家伙阴差阳错倒是帮了我一个大忙，这不是老天将长安里在拱手让给我吗？
0: 他可不像李家那些酒囊饭袋，他很清楚李宗鹏的能力，李宗鹏完全难以胜任家主之位，但是李宗鹏这种小人却非常容易利用掌控。作为外人，知离和叶高都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李宗鹏则满脸不好意思，不断推说自己不适合代任家主。
3: 宗鹏，你也别推辞了，依我看咱们就民主表决吧，虽然这不符合李家千百年来的规矩，但现在却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你们说呢？
5: 对，民主表决，咱们来个不记名投票。
0: 其他人也表示赞成。而后李家的几十号宗亲移驾会议室，进行了一场长安李家代家主投票选举。不出所料，李宗鹏高票当选。
6: 哎，宗鹏何德何能啊，我真怕愧对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啊。
0: 被推选到代家主之位的李宗鹏谦虚地说。李宗鹏做梦也没想到，短短一天之内，自己的身份就经历了这么大的转变。一天前，他是李家的旁系宗亲，是被李宗辉当众训斥的普通宗亲。半天前，他被李畅冤枉成毒杀家主的凶手，被打入地牢，沦为阶下囚。现在，他成了大家伙一致推选出来的代家主，职能与真正的家主无异。他的内心无疑是激动、兴奋的，同时他也清楚，自己能够飞上枝头变凤凰，与那个名叫知离的神秘青年有着必然的联系。李宗鹏惺惺作态地表示，会想尽一切办法找寻虎娃的下落，争取早日迎回名正言顺的家主虎娃，以及为保护虎娃不惜冒险逃离的族兄李宗臣。同时，他也会秉承原家主李宗辉的遗志，继续将长安李家发扬光大。会客厅里只剩下知离一人，李家的宗亲们都去开会了，保镖雷子也去了。而后叶高称自己内急去上厕所，让知离在此等他。叶高自然不是去上厕所的。出来会客厅后，他按照李畅提供的信息顺利找到了李宗辉那间密室，看到密室角落里陈列着的保险柜，按下密码后，保险柜打开了，一个小巧的银质盒子暴露在眼前。叶高用颤抖的手取出银盒，又拿出随身多年的老照片进行对比。虽然照片中银盒的形象早已刻在他的脑海，他还是生怕有半点差池。经过对比后，叶高确认手中的银盒跟照片中的盒子完全一样。然后他小心翼翼开启银盒，一条金灿灿的赤金走龙映入视野。这条走龙与省博何家村怡宝展厅中的六条走龙形态不同，但制式风格却一模一样。叶高知道面前的走龙与省博展出的走龙同属一批。
7: 没错，这就是当年楚徒弟十二赤金走龙之一，大唐盛世的瑰宝，国宝级的文物。
0: 随后他看到银盒中一张泛黄的纸。

0: 纸上写着妥善保存，若是弄丢了要你狗命。
1: 这是琅琊王家袁家主留下的纸条吗？李畅却没有提到过这纸条的事情啊。而且从这句话的语气来看，不像是好友之间能说出来的话呀。
0: 叶高有些疑惑，李畅说，银河与走龙是琅琊王家的家主为了拖长安李家下水才赠予李宗辉的，但这句话的语气却很是蛮横霸道，不太合理。不过叶高也顾不上多想，迅速关上银河，将银河揣进衣服口袋。
1: 事情要比那想象中的顺利，平心而论还得多亏了芷莉的小猪啊。可是我连芷莉是个什么样的人都搞不清楚，这家伙真的可以信赖吗？
0: 对叶高而言，取走这条赤金走龙以及这个银河并不是盗抢行为，因为这是李畅承诺要交给他的。只因为李畅已经被李家人打入地牢，所以他也只能亲自来取，不经过李家人同意的情况下。装好银盒后，叶高不再停留，出来密室，迅速朝会客厅走去。回到会客厅的时候，知离正站在会客厅门口。
2: 事情办好了吗？
0: 叶高先是一愣，紧接着便又感到震惊，心说知离似乎对他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
1: 什么事啊？
2: 上厕所啊。你们是去上厕所了吗？难道还有别的事？
1: 哦，搬号了搬号了，拉了很大的一坨，你要不要欣赏一下？
2: 是吗？可是李府的厕所不在你刚刚来的方向啊。
1: 啊？哦，说实话我的确是没有找到厕所，就在他们的花园里面造了个积雪栅栏解决了，你可不要跟他们说呀。
0: 说罢叶高返回座位，端起李家人泡的好茶品尝起来。其实他对茶道没什么研究，不过是装模作样罢了，他生怕知离又问他在哪里方便的。还好知离没再追问，也过来坐下，但叶高却总感觉知离的目光有意无意地朝他上衣口袋的位置瞟去，那个位置装着他刚拿到的装有走龙的银盒。各怀心事的二人在这里喝了一会儿茶，李家的宗亲们便簇拥着李宗鹏来到会客厅，众人将选举结果告知二人，二人连忙恭喜李宗鹏当选为李家的代家主。
3: 芷先生，叶先生，宗鹏能力有限，本不该担任家主之职，奈何李家遭逢巨变，实在是不能没人挑大梁啊。
2: 李兄过谦了，对于李家的变故我们也深感同情，只希望李兄能够带领李家尽快回到正轨，也望李家能够早日找到虎啊。
0: 叶高却心事重重，他已经猜到李宗鹏与知离的关系，如今李宗鹏成为家主似乎也在知离的算计之内。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5: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

0: 鲜美食，
1: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2: 半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高温29度，低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仙。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日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二十一集，又是一番虚与委蛇之后，叶高和知离才离开李府。新进的戴家主李宗鹏一直将二人送到大门口。出来李家，回到林肯车上，知离和叶高二人脸上的笑容同时褪去，彼此对视，异口同声道：“
2: 护娃石总是你干的，护娃徐峰是你干的。”
1: 而后二人都是一愣，在这一瞬间，他们从彼此的眼中看到虎娃失踪与他们无关。
2: 真不是你啊？
1: 叶高又问了一遍，知离摇摇头，叹口气道：“
3: 唉，若是我干的，我又怎么会忧心忡忡啊？”
1: 叶高应了一声，有些焦虑地点上根烟。虎娃失踪了，让他感到不安。虽然虎娃只是个五六岁的幼童，但在与虎娃短

0: 短短几天的接触中，叶高已经察觉到虎娃这孩子心机很成熟，也能隐忍。为了自保，虎娃甚至主动要求跟随叶高和知离。
1: 那个娃很聪明，比李宗辉、李畅都要聪明，留着他始终是个隐患呢。
2: 也不必太过担忧，依我看，至少在十年之内虎娃不会再出现，而且就算他回归李家接任家主之位，也未必会将你我视作死敌。
1: 但愿吧。可是咱们都知道，李家搞成现在这个样子与你我有着密切的关联。
0: 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的顺利，对叶高和知离二人而言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兴许是老天相助，让李家的宗亲李宗臣带着虎娃亡命天涯，又兴许是长安李家的气数已尽。但不管是何原因，长安李家的辉煌日子已然走到头了。新任的代家主李宗鹏虽然实力不错，但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他都没办法跟李宗辉、李畅父子相提并论。然而正因为如此，这个比较废物的李宗鹏却要比精干的李宗辉父子更好掌控。如今李宗鹏成为代家主，在叶高和知离看来都是一件好事。只可惜虎娃跑了，他们没能将长安李家名正言顺的少主扼杀在萌芽中。或许只因当时知离心慈手软，或许只因当时叶高并未意识到虎娃与寻常嘎娃的不同之处。但诚如知离的分析，至少在十年内，虎娃不可能对他们造成任何的威胁。不管虎娃再怎么天资卓绝，要想从一介黄口小儿成长为一代术士高手，也需要不下十年的时间。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既然李宗臣为了保护少主安危已然跑路，那么对叶高和知离他们来说都算是大获全胜了。当然他二人谁都没有想到，针对长安李家的行动居然能如此的顺利。随后知离发动车子径直开往市区一家汽贸公司。用知离的话来说，加长林肯实在太长了，不好掉头，所以他们便重新购买了一辆车长中规中矩的50红光。只不过在转移林肯车上那1亿现金的时候，他们还是引来不少人的围观。对此知离浑不在意，用知离的话说，他们连长安李家都不放在眼里，怎可能畏惧汽贸公司附近那些一般的小毛贼们？再者，但凡有眼力劲的毛贼自然看得出来，他们开去的可是长安李家的专车。最终二人驾驶着新买来的50红光，载着一车的现金返回位于西大街的别墅。虽然这栋别墅的主人跟知离、叶高二人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但正主游在国外，完全不知道自己家里发生的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所以二人依旧安安稳稳在这里住下了。长安李家都被他们摆平了，整个陕西地界上还有谁敢来找他们的晦气？回别墅后，知离将车停好，略有些抱怨道：
2: 叶高，你说你把年纪了连车都不会开，今天差点让你坏了大事。
1: 谁说我不会开车？我这不是稳稳当当的把车倒进来了吗？
0: 叶高红着脸说。知离抱怨过后便微微一笑，喃喃道：
2: 你一着急就脸红，倒是有些可爱啊。
1: 你不要恶心了，老子是真男人，谁跟你一样浓羊皮。
0: 经过这次与长安李家之间发生的事，知离和叶高的关系比刚认识的时候亲密了很多，但二人却都知道彼此之间仍旧有着很大的隔阂，比如他们互相隐瞒的秘密。叶高从没跟知离提过照片的事，也没说过他跟长安李家的之间的夙愿，更没提过他是如何废掉李畅的修为，将李畅的御鬼之能据为己有，以及他在李府的密室中拿到装有赤金走龙的银盒等一系列经过。而知离呢，也没说出他绑架虎娃的真实目的，以及他跟李宗鹏之间的合作，跟李家人之间的矛盾等。甚至直到现在，

0: 叶高都不知道眼前这位容颜俊美的男子，其真实姓名是不是叫知离。但是这诸多的秘密并不妨碍二人齐心协力击败不可一世的长安李家。不管怎么说，叶高和知离并肩作战的事实已经传遍整个西安，乃至整个当代术士的圈子。消息灵通的江湖中人已然知晓，有个名叫叶高的西北土包子和一个名为知离的神秘俊美青年，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先是绑架了长安李家的直系长孙，后是逼李家家主李宗辉交付赎金。最终在西安市繁华的西大街的一栋别墅内，二人联手对战长安李家的二公子李畅以及众多训练有素的保镖，并最终取得险胜。正当江湖人士满怀好奇地谈论叶高和知离二人的时候，二人就在这栋暂居的别墅中津津有味吃着刚买来的老字号樊记肉夹馍。叶高虽是在吃肉夹馍，脑中想的却都是他跟李畅的密谈。李畅说，当年是琅琊王家的人打伤了叶高的父亲，夺走赤金走龙，并将其中一条走龙装进银盒赠给李宗辉。李畅还说，琅琊王家人赠送走龙的目的是为了拖李家下水，让长安李家为他们分担风险。叶高并不完全相信李畅的叙述，但他也指出李畅叙述中前后矛盾、不符合逻辑的部分。不到十分钟，刚买来的十个热乎乎的肉夹馍就被二人一扫而光。叶高揉了揉肿着的腮帮子，伸了个懒腰后说，
1: 那去你等一会儿，这几天一直没有休息好，你要是想出去浪的话，记得叫上我。
0: 知离点点头，目送叶高上了楼梯。
2: 叶公子啊，你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神总是会变的，只不过你的变化太大了，说你脱胎换骨似乎也并不过分了。
0: 已经回到次卧的叶高自然没听到知离对他的评价，不然的话他肯定充满疑惑，老子压根不认识你，你扯什么蛋啊。身心俱疲、伤痕累累的叶高坐在床前，从军绿色的老式背包中取出一瓶药膏，龇牙咧嘴忍着疼痛将药膏涂在伤痛处，晃了晃所剩无几的药瓶，有些心疼地感慨道，
1: 这才跟一个长安李家为敌都用了这么多的药了，哎呀，这以后可得省着点用了。
0: 收好仅剩的药膏后，叶高又从上衣口袋里取出那个小巧的银盒，戴上白色的手套打开银盒，小心翼翼拿出置于其中的赤金走龙，将走龙端放在手心细细打量起来。这条走龙长约4公分有余，高在2公分多点，体态瘦弱，金光灿灿，造型精美，做奔走状。走龙长稳细颈，颈部弯曲，尾部由粗变细，尾端往回勾，头上生着弯曲的双脚。虽然他的步态身姿与省博何家村展厅展出的那6条赤金走龙不同，但从风格与制式就能确定，这条走龙与省博的走龙出自同时期同工匠之手。这条走龙加上博物馆的6条走龙，再加上另外5条尚且不能确定下落的走龙，统称为12赤金走龙。12条走龙才是完整的一套。叶高知道，12赤金走龙，但凡少了任意一条，都无法称为完整一套，同样的，也无法实现其独特而神奇的作用。欣赏完了这条国宝级文物，叶高将之收好，又喃喃道：“
1: 大唐的时候，明明是以胖为美的，为什么12赤金走龙，却偏偏一个个的？”都跟营养不良似的，那个时候不差钱呀，还会吝惜那么一点点的金子吗？
0: 而后叶高倒头就睡。自从离开那个偏远的小山村之后的这些天来，他实在太累了。在离开那里之前，他就知道一旦离开那个村子，30多年的安稳日子就到头了。只不过他也没想到事情发展的节奏会这么快，他才刚来西安，还没深入调查长安李家的背景信息，就已

0: 亲被来历不明的支离拉上贼船，被迫与李家对决。还好他和支离最终赢了李家。如果李畅没有弑父，如果李畅归来后全心全意辅佐李宗辉对付叶高和支离，这场斗争的结局或许会被改写。毕竟长安李家高手众多，而在叶高和支离与李家一战的时候，李家的宗亲几乎都没替李家出力，反而是助叶高和支离擒下了逆子李畅。只是叶高和支离与李家对决的过程如此顺利，究竟是上天相助，还是支离早在暗中谋划好了一切呢？亦或是二者都有？熟睡中的叶高打了个哆嗦，他感觉浑身冰冷，耳边传来呼啸而过的狂风。
1: 嘘，奇了怪了，老子睡觉前明明是关了窗户的，再说了，这个季节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风？
0: 叶高被冻醒了，迷迷糊糊睁开眼睛，瞬间脸色大变。他赫然发现身处的环境发生了巨变，原本他是睡在西大街别墅次卧的席梦思上，而今竟是躺在地上，而且他还是在荒郊野外，周围连一栋建筑都看不到。狂风大作，吹得叶高瑟瑟发抖，他站起身来，周围全是半人多高的杂草，既不见人也看不到建筑，只有一望无际的草原。
1: 我的老天爷呀，这是啥地方？
0: 叶高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回想着睡前跟支离一同吃肉夹馍的场景，放眼望去也看不到车辆，他实在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来到这未知的草原的。
1: 支离，是不是你在搞鬼？快跟我出来，不要闹了，冻死我了！
0: 叶高对着草原呼喊，大风将他的声音吹向远方，却无人回应。叶高抬起头来看了看天色，天空中乌云密集，骤然来到如此陌生的环境，让他深感不安。摸了摸身上，支离给他的手机不知所踪，连上衣口袋里的银盒也不见了。叶高越发紧张起来，环顾四周，想搞清楚自己身在何处。然而除了杂草之外，他竟再看不到任何别的东西。
1: 不会是支离的恶作剧吧？要不然就是长安厉家的人在搞鬼。
0: 猛然之间，叶高敏锐的灵觉察觉到身后有人出现，他攥紧双拳蓄势待发，屏气凝神，猛一转身，就发现在他的身后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身穿白衣的人。这人一身白衣如雪，风神俊朗，仪表堂堂，眉宇之间带着一股让人抑郁沉浮的高贵之气。这是个模样很好看的男子，与支离那种阴柔偏女性化的好看截然不同。白衣男子英气逼人，目光如炬直视叶高。在看到这个男子的一瞬间，刚刚还做好战斗准备的叶高松开了双拳，身体开始剧烈颤抖起来，上下两排牙齿都在不自觉地打架。陈旧的回忆，古老的画面浮现在叶高的脑海，眼前的白衣男子对叶高而言是一个无法忘记的噩梦。
1: 敖真，是你？
0: 叶高咬牙切齿说出这四个字，白衣男子却只是不屑的一笑作为回应。
1: 这是啥地方？敖真，你怎么会现身人间？
0: 叶高努力控制着快要崩溃的情绪，又问道。被称作敖战的男子站在原地，距离叶高三四米远，他缓缓抬起右手，用右手拍了拍胸口，朗声道：
2: 这是你的心理，你连自己的内心都要逃避吗？姓叶的，看你现在这副德行，完全还没做好入世的准备吗？既然如此，那你为何要跟长安李家开战呢？
1: 我的心理，
0: 叶高疑惑地说，然后猛地摇晃脑袋。
1: 不可能，这不是我的内心。敖真，我才不怕你嘞！我既然决定了要入师，自然已经做好了与你堂堂正正一战的准备，我一点都不怕你。
0: 嘴上是这么说，但叶高的身体却很诚实，身体抖成筛糠， 之前他在别墅主卧中见到无脸厉鬼小七的时候也没如此失态。
3: 堂堂正正一战，你配吗？啊，你就是个临阵脱逃的懦夫，你配与我一战？
0: 鏖战用极端鄙视的语气说道，说完便开始狂笑。大风呼啸，叶高只感觉这方天地之间充斥着鏖战不可一世的笑声。
1: 不，我不是懦夫，我才不怕你嘞。鏖战，你不要胡说八道，我叶某人从没怕过你，我要光明正大的击败你，让世人都知道我不是懦夫。
0: 叶高的声音颤抖得厉害，他低着头不敢去看鏖战灼灼的眼神，更不想看到鏖战那张英气十足的脸上露出的轻蔑。鏖战的狂笑声还在持续，毫不留情地刺穿到叶高的脑海深处。叶高痛苦地举起双手捂住耳朵，然而那笑声竟是无孔不入。这笑声让叶高感到痛不欲生，无尽的痛苦，无尽的屈辱，一点点揭开叶高的伤疤。叶高捂着耳朵瘫倒在地，在草地上挣扎翻滚，他感觉头晕目眩，意识也快要消散。渐渐的，鏖战的笑声越来越远，但钻入叶高耳朵中的却有更多的笑声、言语声。
4: 姓叶的那个家伙简直是个笑话，哼，好似就没见过那么怂的人。
5: 笑话？你这不是在侮辱笑话吗？他算个屁，连笑话都不算，
6: 真是不自量力，怎么会有那么蠢的人啊。
0: 叶高紧闭着双眼，捂住双耳，但是人们的嘲笑与议论却依旧能听得清清楚楚，脑海中迅速闪过无数张脸，这上万亿张脸中大都是陌生的面孔，只有少数的面孔是他所认识的，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这些相貌不同、年龄不一的脸上却有着共同的表情，不屑、嘲笑、讽刺、挖苦、揶揄。叶高知道这些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在笑他，仿佛他就是全天下最大的笑话。
1: 我不是懦夫，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不是的，不是的。
0: 叶高无力地辩解着，然而他的声音太小了，完全被那万亿人的笑声掩盖。叶高身处的场景不断变换，时而是偏远的山村，时而是繁华的都市，时而是荒芜的沙漠，时而是无边的旷野。然而不变的是，不管他身处于什么样的场景中，身边都围聚着无数人在嘲讽他、讥笑他，没有一个人听他解释，人们只是一味地笑着。深入骨髓的痛苦将叶高吞没，终于他丧失了意识。不知过去多久，叶高猛地睁开眼，入眼看到的是别墅次卧中装修考究的多层天花板，以及那张异常俊美的脸。叶高一脸茫然，发现自己早已满身大汗。
1: 那这是在那里啊？
7: 你说呢，叶高，你是不是做梦了？
0: 端坐在叶高床边的知离关切地问。
1: 啊？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9: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

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初次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甩掉闷闷不乐，
2: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1, 2, 3, Let's go。
0: 潮更新疆，
1: 电音世界。

0: 最近非常火爆的歌曲，来开启我们今天周末版的潮段新鲜。各位好，我是叮当。这首歌最近真的是非常的火爆，来自于张靓颖演唱的歌曲啊。可是我啊，听见风来自海上和天空，他说别低头，低头便入牢笼。你是海浪，也是长风，怎可以上锁呢？这首歌是女性商业传奇电视剧《灼灼韶华》的主题曲，歌曲是唐田写的。如果说你不认识唐田，那你应该会听过陈奕迅的《孤勇者》这首歌曲，他跟张靓颖的《野心家》一样，都是唐田做的词。就唐田的文字里面，你会听到一种绝不认命的狠劲儿，又温暖又有坚韧，给人治愈的力量。而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因为正值事业上升期的唐田，在2012年的时候呢，被确诊为鼻咽癌。那一年他29岁，在漫长的化疗当中呢，他把在深渊赶路的切肤之痛，化成了《孤勇者》当中那句人尽皆知的“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是英雄”。后来呢，因为要为这个片子啊，要再次创作新的歌曲，所以在2025年的7月25号，我们看到了电视剧《灼灼韶华》的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那么就《野心家》就已经是亮相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说姊妹篇的歌曲，我们都来听一听唐田的声音。来，我们下一首歌你应该就非常熟悉了哈，我们稍后呢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于陈奕迅演唱的《孤勇者》。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零点到次

人生路漫漫，来自于白小白。最近其实在搜歌单的过程当中没有搜到特别特别能够心水去反复听的歌曲啊，然后呢就一直一直在听刚才我们给大家送上的张靓颖的一首歌曲，也是最近非常火的《野心家》，在反复在听，因为听的过程当中会体会到有不同的情绪在里面。而另外一首歌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想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于赵雷，叫《阿刁》。大家可能会听过张韶涵的版本，张韶涵的版本的演绎就已经非常的精彩了，而赵雷的这个版本呢，就是他的这个演绎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烟火气儿、具体的人啊。张韶涵的阿刁呢是把别人的歌唱成了自己的命哈，就是张韶涵给了他歌曲的灵魂，真的是哈。而赵雷唱的这个是别人的故事。那今天呢大家可能会说，那要听哪个版本呢？从我个人来说的话，我可能就是更喜欢听张韶涵的这个版本吧。看看大家，如果说你也喜欢这个版的话呢，咱们今天就在潮滚新疆啊，我们的下午的时间段当中来听听这首非常不认命的歌曲。

所以在听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什么呢？赵磊唱的版本，阿迪奥唱的是别人，张韶涵唱的是自己。08年的之前，因为他是华语乐坛最耀眼的小天后之一，隐形的翅膀被写进高考作文题，被当作励志的范本，然后一切在一年之内崩塌了，心脏病，母女反目，被很多很多的事情堆积，被同行落井下石，所以一夜之间

他从云端跌进泥潭，而那些拽他下来的人是他的至亲，所以他消失了近十年的时间。这十年当中，他没有辩解，没有退出，他只是顽强的像一棵树一样在活着。2018年，他唱了这首《阿刁》，一开口全场寂静。当那句“你是阿刁，你是自由的鸟”飙上高音时，让很多现场听歌的人会泪崩。所以我们说一首歌会长出两种灵魂，因为唱歌的歌者是不一样的，一个给你拥抱，一个给你铠甲。有些人活着不是为了成为什么人，有些人活着是为了成为自己的山，要依靠自己。你是阿刁，你是自由的鸟。好了，这首歌我们已经听完了，来来来，下一首歌是什么呢？你期待听哪首歌曲？我们稍后来看一看，为大家送上今年即将又第二次来到新疆的海兰阿木啊。上次演唱会有很多朋友是不是去现场了？听过他现场的歌曲的朋友呢，如果说可以来描述一下他现场的音乐感，可以在我们微信当中互动一下。

0: 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3: 地带
2: 通八达 FM 九二。

0: 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半点气象。
1: 半点来看一下天气，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高温29度，低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到了周末，日子大家都是数着过哈。今天周六时间，大家掐着一算说啊，还好，明天还有一天的这个周末的好时光。我们看一下明天的乌鲁木齐呢，有阴转小雨的天气，高温呢是30度，低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我们现在盼望的就是来一场。再畅快一点的雨吧，把城市浇得能够空气清新湿润一点就更好了。

现在收听的是 FM。 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疆
1: 电音世界潮流无疆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刚才我们为大家送上了好几首歌曲啊，有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还有来自于张韶涵的版本演唱的《阿刁》，包括呢，还有就是在最近还是很火爆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咱们的张靓颖演唱的一首歌，叫做《野心家》。还有哪些歌是最近大家听到的歌曲？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交流一下，一起呢来互动一下啊，因为在歌单当中，每个人应该都有属于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前段时

间呢，大家知道大头针非常的这个流行，他们的歌曲因为经过了电音的处理之后啊，大家说哇，听起来感觉就是有那种唱出痛彻心扉的感觉。但是你在听的过程当中，因为听过很多首歌曲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就是可能从唱腔来说的话，会少了很多情感的加持在里头，是不是？当然在今天回家路上还有朋友来点他的歌曲啊，那我不太清楚你要听他哪首歌呢，因为在我们的歌单当中他们的歌曲还挺多的。这样吧，我给你放一首这个歌你来听一下啊，就是翻唱的一首歌曲《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

0: 插电入场
1: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1, 2, 3 Let's go
2: 潮更新疆
0: 电音世界潮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

精选，流淌进云端。思路是心，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

0: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乐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乐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0: 通巴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赞美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5: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6: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

北京时间的19:10，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在周末的时分哈，和大家呢一起相约在路上。当然呢，这个周末大家也感受到了哈，其实我觉得整体的这个天气的状况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呢，想问问各位朋友们，这个周末是怎么安排的呢？今天好像白天的时候还稍稍有一点这种阴雨天气啊，但是呢，到这一会儿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天空放晴了，天变蓝了，这个时候这么好的天，是不是这么好的状态，怎么能够不好好的安排一下自己的周末时分呢？当然各位朋友们啊，在周末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打算，周末呢准备去干嘛，或者说呢有什么样的这个计划和安排啊，都可以直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甜甜一起聊一聊，我们一起这个说一说哈。当然周末时分我们的节目节奏呢是照常不变的，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

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了啊，那么就可以跟我一起来说一说，一起来这个咱们唱唱歌啊，咱们一起听听歌啊，就是享受一下当下的这个氛围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直接编辑歌曲的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甜甜啊，那么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来帮大家一起来安排好听的歌单咯。中国节奏我们不变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继续啊，就如果说呢你在这个电波当中想要听到哪首歌，想要在你开车的路上有哪首歌相伴啊，直接发送歌曲的名称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甜甜都可以看得到。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这一时刻的拜托了晚高峰，让我们跟着周末音乐的节奏一起嗨起来吧。

0: 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1: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2: 是心跳不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2: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带着各位朋友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今天的乌鲁木齐的这个天气变化，以及我们行在路上的这个路况信息。周末呢，可能比以往的时候呢，相对来说路上的情况会好一些啊。这一会儿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寮西街由南向北，以及明华街道和平南路由南向北，包括呢机场高速出口到外环路由北向南以上的路段，还是有些许的排队的情况哈。当然这一时间我们也来共同关注一下整体的一个天气的变化。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9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0摄氏度哈。那么此时此刻呢，乌鲁木齐的这个室外的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但是今天整体呈现的是一个阴的天气。我们可以来共同刷新梳理，明天呢将会温度来到30，最高温度来到30摄氏度哈。周一的时候呢，有可能会迎来一个降雨的天气啊，所以说在下一周整体梳理来看呢，整体的这个温度还是相对比较适宜的，就是暂时这个高温天气呢会离我们稍微的远一点啊，但是呢它可能还是会到，是不是？也是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就是每天出行的时候呢，可以及时的来关注一下这个气象的变化，根据这个气象的变化呢，随时的去增减啊，就是随时的去这个，比如说带好雨具啊，增减衣物啊，可以做一些提前的准备啊。当然今天周末行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甜甜一起分享啊，你在这个周末时分想要听到的好音乐啊。那么刚刚呢听到的这首《无人之岛》也是 Miko 啊提到的一首歌，说想要听到仍然的《无人之岛》啊。这首歌呢就多多少少带了一点这种伤感、落寞、悲伤的情绪了，是不是啊？周末的时分嘛，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叫言说，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想要听到一首《樱花草》，他说呢最近这首歌有很多翻唱的版本，很不错，很好听哦。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就是具体的来推荐一下，比如说你比较欣赏谁的这个翻唱的版本啊，因为就甜甜来推荐的话，可能就是就是随心情了，是不是？就是看到哪首推哪首，看到谁翻的推谁的，是吧？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张扬说今天有点阴天，所以想听一首阴天啊，可以给我安排一下。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Beauty 这位朋友啊，还说想要听到孙燕姿的开始只懂了。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比较喜欢薛之谦，他说薛之谦的什么歌都可以啊。我的心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石蕊说也想要听到一首郭靖的心墙啊。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卢卡发来的信息了，你的信息看到了，但是我就不念。然后呢看到微信平台上夜也发来了信息啊，这个周末的时分还有大家的陪伴啊，其实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当然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有很多的好朋友啊，在这个电波的那一头在安静的收听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为大家来安排今日份的歌单啊。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樱花草》

所以刚刚呢也为大家安排到了这首《向红尘》啊。那么今天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啊，就是不一样版本的这个《孤勇者》啊，它的整体的氛围是什么样的。当然呢也非常的感谢各位好朋友们能够继续锁定收听929。那么下一个小时呢，大家可以啊，就是时间紧任务重，是不是啊，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来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到929的这个平台里面，天天都可以看得到哈，我们会依据这个选择来帮大家进行安排啊。那么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氛围啊。那么在下一个小时，甜甜呢也会继续在直播间来陪伴大家喽。

0: 9: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3: 929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玩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2: 929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北京时间的20:08，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我不哭》啊，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我不知道它发生了什么，但是我感觉它应该是今天带着故事来的。海潮他说：“甜甜，周末的时分听到你的声音真好，但是周末的我心情不那么好。”对不起啊，等一下，这么一段文字啊，甜甜不应该以这样的状态，是不是啊？我只是觉得大家真的没把甜甜当外人，但是呢，大家又没办法，甜甜就是一个就是有什么事都喜欢说出来跟大家分享分享的朋友，是不是？他是这么说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呢，真不好啊，就是感觉今天心情有点失落啊。其实是给我，大概讲了一下他今天的一个经历啊。但是呢，虽然说咱们玩归玩，说归说，闹归闹啊，我觉得涉及到隐私的东西，当然不会跟大家来讲了，是不是？来，各位朋友们做成自动回复，就是想要了解今天这个海潮的八卦的各位朋友们啊，对，没有开玩笑了啊。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要非常的感谢啊，就是感谢对于节目的信任，对于甜甜的信任，就是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愿意就是跟我们929相伴啊，愿意跟这个拜托了晚高峰节目来相伴，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呢，也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啊。希望我们在节目里面这些歌曲也好啊，咱们的这个节目里面的一些互动也好，能够让你的心情有这个适当的缓解啊。但是我觉得解铃还需系铃人呐、啊，是不是、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反正你说的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还是要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我觉得还要再跟就是当事人啊，就是这个事件当中的主人公啊，面对面的去沟通，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哈。当然了，你也可以让他听我广播嘛，听929是吧？听着听着，哎，说不定就有一些小惊喜啊。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周末的时分呢，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个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的信息，甜甜都可以看得到啊。大家可以来点播到你想要听到的歌曲。看到金刚说想要听到一首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就大家啊，就还是要提示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大家在这个往后就是后期点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就是首先就是尽量的避免咱们现场版本的歌曲，然后呢因为呢有一些这个现场版本的歌曲啊，就是它的整体的这个效果不是很好啊，就可能通过广播传输出去呢，给到大家的一个收听的体验就不太好啊，所以说大家点歌的时候可以找一些这种高清音质的歌，好不好啊？就是尽量的避开这个现场版的一些歌曲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念念不忘这位朋友啊，他说想要听到一首歌叫《粗神经》啊，他说这首歌挺好听的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Emily 说想听郭靖的《下一个天亮》。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有朋友，我感觉今天是怎么了？因为 Smile 就说呢，说刚刚有听到有听众说点到了薛之谦，他说为什么没有放他的《天外来物》啊？因为刚刚好像在节目里安排到的是薛之谦的演员，是不是？哎呀，那怎么办？那这首歌我们就留在之后的节目里啊，就是咱们一定会有机会的，好不好？一定会有机会的啊。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呢叫博虎，他说想要点一首郭顶的《凄美地》啊。然后呢还有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艾玛说本来想点汪苏泷单依纯的《如果爱忘了》现场版，你一说我撤回了吗？没事没事啊，就是只要是那个，就是只要是现场不是很影响的啊，就是整体的那个效果还不错的啊，大家都可以点啊，没有说不让点这个现场版啊，只是大家在这个点歌的时候就考虑一下它的整体的这个音效啊，音质音效就可以了。然后呢，我看到一影青竹说想听甜甜自己唱的歌。周末了，各位朋友们，周末保持一个好心情吧，好不好？听到甜甜唱完歌以后，一下子感觉心情也不好了，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咱们听点好的吧，啊，人都说什么吃点好的，咱听点好的吧。
甜甜在节目里都是这个瞎唱啊，瞎胡闹啊。但是呢，我觉得特别开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听到甜甜唱歌，然后呢，能够给你们带来快乐。我觉得这也是我一直啊，就是为什么坚持唱歌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呢，继续来看啊，就是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张扬说想听陈势安的《天后》哦。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平台上云帆点到的这首歌，他说是忘了，但是这首歌对于我来讲啊，就是我的曲库已经够庞大的了，我感觉啊，但是就是搜索不到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旋律啊。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马鹏说想要点一首《我会等》啊，他说这首，哎，这个是不是那个《我会等枯叶开出花》？哒哒哒哒哒，是那个，是那个，是不是啊？我应该是那首歌，是不是啊？可以啊，我觉得这首歌是一首怎么说呢，充满了这个能量啊，充满能量的一首歌。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云宝宝这位朋友说想听一首《天若有情》。哦，好好好啊，我觉得只要是能安排可以，都可以大家安排一下啊。王朝说想听姑娘在远方啊，王朝现在听歌的就是这个感觉啊，这个不太一样了，是不是啊？大家呢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这个甜甜聊一聊啊，你想要听到的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为大家来安排今日份的歌单咯。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929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阴的天气，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拜托了晚高峰。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

0: 朱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那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

北京时间的22:06，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耳朵的旅行。各位好，我是婷婷，今天呢将会在耳朵的旅行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哈那些能够唱进你心里的情歌。其实呢，今天的这一期节目，那些你想听到的情歌都在这里哈，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来做推荐。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认为哪首歌就是能够最打动你、走进你的内心的那首情歌，都可以直接编辑歌曲的名字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婷婷了。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首歌曲《月光下暧昧》，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听上去就感觉情愫拉满的歌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听歌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旺仔小乔带来《再见每个耀眼的瞬间》。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0: 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5: 他把夜的美唱给左岸，
1: 他把心里话说给右耳，
5: 他和他在今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6: 你好，
5: 沿途有音乐相随，
1: 耳朵的旅行。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北京时间的23:08，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安新疆。各位好，我是甜甜。今天的甜甜希望在晚安新疆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用音乐好好的道一声晚安。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买辣椒也用券翻唱的《成全》，把旧情歌唱成自我成全。当然呢，这首歌曲是将刘若英的《成全》呢重新推回到大众的视野，买辣椒也用却呢用一把木吉他把奶茶温暖的声线温柔的感觉唱成了自己的味道。一个人的成全呢瞬间就有了新的心跳。当然在歌词里面有三重成全，首先呢是先成全你再成全我，看着你和他走到我的面前，微笑的说声好久不见，画面感就像老电影在回放。当然买辣椒也用却呢把微笑唱得轻的几乎都听不到了，但是却句句都是刀尖。

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这句灵魂提问呢，直接就把听众拉回分手那晚的十字路口，是继续的纠缠，还是潇洒的放生呢？不为了尊严，只为了放下。那么其实呢，在歌词当中有非常多尊严与悲伤只能二选一，麦辣椒也用劝的用最低的音量唱出了最狠的决断，永远被拆解成一个人的成全。其实爱不再沉重，反而像放掉手里的一捧沙，碧海蓝天与下个夏天，这才是最好的祝福。伤口已经被时间盖章了，新的故事它随时都能够开始。所有的故事像潮水一样一点点的褪去，留下的空档呢却是自由的沙滩。麦辣椒也用劝的编曲非常的简单，一把木吉他，呼吸般的鼓点，那么前奏的三秒就把人拉回到了学生时代。当然呢，这首歌也提供了一条非常温柔的出口，给付出者一句谢谢你的成全，让牺牲不再沉重，给背叛者一句不后悔的成全，让内疚得到释放，给旁观者一句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让围观者终于明白，爱情不是三人行，而是各自向前。听完了这首歌，你可以做什么呢？成全不是失去，而是把遗憾改写成祝福的能力。那么最好的释怀呢，从来都不需要嘶吼，只需要说一句淡淡的谢谢。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牛奶咖啡带来偶尔还是会想起你。

水仙。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二十集，
2: 厉鬼李宗辉消散过后，李家众宗亲在这座院子里来了一场痛哭比赛，个别年老体弱的宗亲甚至直接哭晕过去。李宗鹏亦在卖力表演，李畅却对这种虚伪的场景感到深恶痛绝。半个多小时过后，众人陆续停止哭泣，雷子也在李宗鹏的劝说下慢慢稳定了情绪。叶高则看着那辆装满钞票的林肯车，一脸贪婪地自语道：
3: 一个一呀、啊、这怎么花得完？
4: 大家伙全部都散了吧。虽然我跟叶高绑架过你们李家的少主，但说实在的，我跟李家无冤无仇，只想弄点钱花。如今搞成这样，罪魁祸首是你们的二公子李畅。退一步来说，就算我没有绑架虎娃，狼子野心的李畅也会找到机会除掉李宗辉。所以我希望从今以后我们之间别再像仇人一样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日后若是有用得着我支离的地方，你们尽管开口，只要是我能力范围内的事，我定然不会推辞。
2: 见大家都不哭了，支离说了一番场面话。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支离还主动给李家的人留下电话号码，表示他根本无心与李家为敌。现在的李家失去了家主李宗辉，失去了百年厉鬼小妻，二公子李畅也成了废人，

0: 可谓损兵折将，他们自然也不想继续与知离、叶高这种来历不明的高手为敌。于是几名德高望重的宗亲便跟知离和叶高客套一番后，带着李家人离开。雷子走在最后，与知离、叶高握手言和。虽然知离他们绑架虎娃的事对李宗辉的死、李家的巨变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导火索，但雷子认为，正如知离所说，既然李畅早就有心弑父夺位，那么这个混蛋迟早会付诸行动的。而现在知离他们帮着李家戳穿了李畅的兽刑，也算是给李家帮了大忙，故而雷子才会放下对知离和叶高的仇恨，将仇恨转移到李畅身上。
1: 哥们儿，咱们还真算得上是不大不相识啊。平心而论，长安厉家上下你四个人物，至于那些旁系宗亲嘛，一个个的都上不了台面。
0: 叶高由衷地对雷子说。雷子叹了口气，转身离开。李家的人散去之后，院子里便只剩下知离和叶高。二人对视一眼，同时筋疲力尽地坐下来。知离拿出一盒细烟就要给叶高散烟，叶高连忙摆手表示他这种真男人才不抽娘炮烟。
2: 老爷啊，我都说了嘛，富贵险中求，这次咱们成功拿到一个亿啊，你也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啊，可谓是收获颇丰呢。
0: 正在抽烟的叶高险些被知离这句话呛到。没错，他们的确得到了一个亿，但是让叶高感到惊讶的是，知离口中的你也得到了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意思？
1: 难道他知道我对李畅做了啥？不可能啊，当时他明明在院子里嘛，还是说这小子能讲会算？
2: 哦，对了，我看过你身上那张照片，照片里的银河是怎么回事啊？
0: 叶高一脸震惊，憋了半天才说：
3: 你怎么未经允许就看我的东西？
2: 看就看了，一张照片而已，怎么你还不乐意啊？叶高，你来西安跟那张老照片有关系吧？
0: 叶高连忙摇头：
3: 关你啥事？咱们不早就说好了的吗？彼此不打听对方的秘密，我也没有问你什么腾云纵月、长饮之物的事情吗？
0: 知离微微一笑，伸手轻轻拍了拍叶高的肩头，柔声道：
2: 你看你啊，别这么大火气嘛，我就随口一问，又没说非要让你回答，你急什么？咱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你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人了？
0: 叶高盯着知离俊美的脸庞，心中对知离的好奇却只增不减。知离拥有强大的实力秘密，就像刚刚知离轻描淡写说的那番话，都让叶高心惊不已。
1: 这家伙究竟是什么人呀？他绑架虎娃绝不是为了钱，如今李家家主李宗辉身死，二公子李畅也被废了，更像是这家伙精心准备的一个局呀。
3: 并肩战斗的战友，可拉倒吧，我是被你拉上贼船的，谁知道你会不会从背后捅了一刀子？
0: 知离没有理会叶高的抱怨，只是说道：
2: 叶公子啊，你挺能打的嘛，一个人打李家上百个保镖呢。
1: 那可不，我的家境特殊，从小就被人欺负，跟村里的人、镇上的人没有少打架，所以练就了强健的体魄和高超的体术。怎么了？倒是你，知离，你才是让我大开眼界了。李家爷夫两个被你压着打，整个长安李家也被你玩弄于股掌之间。还有那个李宗鹏，他就是你布置在李家的眼线吧？
0: 知离笑而不语，优雅地抽着手中的细烟。

0: 微风撩拨着他的头发，一旁的叶高竟看得有些痴了。几分钟后，叶高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将视线转移到那辆林肯车上，不再去看芝离的脸。
1: 老子是要干大事的人，怎能对这个娘炮动心呢？
0: 就在叶高盘算着下一步的计划的时候，芝离的手机响了，打来电话的是李家的金牌打手雷子。
2: 陈先生，不好了，王雪宗了。
1: 什么？
3: 是吗？
0: 芝离和叶高异口同声道。半小时后，李府会客厅中，芝离和叶高接到雷子的电话后，就开着那辆出了车祸的林肯车匆忙赶来。此时二人被李家的人奉为座上宾。他们从李家人口中得知，就在今天李畅、雷子跟他俩交易过后，李畅安排的六名宗亲带着虎娃回李府，然后李畅与他们展开对决。等他们废掉李畅，李家人带回李畅关入地牢后，才发现少主虎娃不见了。与虎娃一同失踪的还有一名李家旁系宗亲李宗臣。李宗臣是李宗辉的堂弟，现年60岁，与李宗辉有着很近的血缘关系。
4: 这么说来，是李宗臣带走了虎娃。
0: 李宗鹏点点头，开口道：
5: 应该是了，平日里虎娃跟宗臣哥的关系相当密切。
0: 啊，是担心虎娃遭遇毒手？或许李宗臣早已察觉到家主李宗辉之死是二公子李畅所为，但李宗臣既没有证据，又畏惧李畅的手段，故而没有将内心的想法告诉旁人。在李宗臣与另外五名宗亲带回虎娃后，李宗臣认为李畅能够轻易摆平芝离和叶高，而后李畅就会对李家长孙虎娃下毒手。为了保护虎娃，李宗臣才趁着李畅与芝离对决的时候带虎娃远走高飞。
4: 从虎娃被带回来到你们发现他失踪，都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了。这么长时间，我估计李宗臣已经带他离开陕西，甚至离开中国了。
5: 那怎么办？宗臣哥带着少主虎娃跑路，我们要上哪里去找他们呢？
4: 先把风声放出去吧，就说李畅弑父的受刑败露，如今被废掉修为打入地牢，希望李宗臣他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尽快的赶回来。
0: 叶高却摇摇头，
6: 这办法没有什么屁用，就算李宗臣真能听到风声，他也多半会认为这是李畅在搞鬼，他肯定会把长安李家当成龙潭虎穴。如今好不容易带着虎娃逃离李家，怎么可能会轻易的回来？再者说了，这消息放出去了，对李家的印象很不好。
0: 李家的宗亲听了叶高的分析，也认为确实如此。芝离不满地撇撇嘴道：
4: 那你说该怎么办？
0: 叶高却摆摆手道：
6: 我怎么知道呀，或许这就是天意吧。李宗臣一心想保护少主虎娃，却没想到弄巧成拙了。嘿，
0: 后面的话叶高没有说出来，他想说的是长安李家的气数已尽，国不能一日无君，家不可一天无主。李宗辉死了，李畅废了，虎娃失踪了，偌大的长安李家该由谁来统领？李家的人尝试了各种方式，也没能联系到李宗臣和虎娃。很快众人便意识到这个问题，李家的家主该由谁来担任呢？按理说这是李家的家事，李家的直系死的死，废的废，失踪的失踪，这让李家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那些宗亲中虽不乏德高望重的长者，却大都因为年事过高而不适合担任家主。宗亲们一边讨论如何找寻李宗臣和虎娃的下落，一边讨论由谁来暂代家主之职。不多时就有人提到李宗鹏，
7: 说起来咱们能够戳穿二公子李畅的兽行，还多亏了宗鹏啊。
8: 对啊，宗鹏年富力强，修为不错，虽比不上宗臣那种家主的亲戚，但我认为现下最适合暂代家主之位者非宗鹏莫属。
9: 我也

0: 支持宗鹏暂任家主。
1: 李宗辉的贴身保镖雷子也表态了，他虽只是保镖，但在李家的地位却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旁系宗亲，知离的脸上始终挂着笑容。
2: 真是听之我言，李宗臣这个家伙阴差阳错倒是帮了我一个大忙，这不是老天将长安里再拱手让给我吗？
1: 他可不像李家那些酒囊饭袋，他很清楚李宗鹏的能力，李宗鹏完全难以胜任家主之位，但是李宗鹏这种小人却非常容易利用掌控。作为外人，知离和叶高都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李宗鹏则满脸不好意思，不断推说自己不适合代任家主。
3: 宗鹏，你也别推辞了，依我看咱们就民主表决吧，虽然这不符合李家千百年来的规矩，但现在却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你们说呢？
4: 对，民主表决，咱们来个不记名投票。
1: 其他人也表示赞成。而后李家的几十号宗亲移驾会议室，进行了一场长安李家代家主投票选举。不出所料，李宗鹏高票当选。
5: 哎，宗鹏何德何能啊，我真怕愧对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啊。
1: 被推选到代家主之位的李宗鹏谦虚地说。李宗鹏做梦也没想到，短短一天之内，自己的身份就经历了这么大的转变。一天前，他是李家的旁系宗亲，是被李宗辉当众训斥的普通宗亲。半天前，他被李畅冤枉成毒杀家主的凶手，被打入地牢，沦为阶下囚。现在他成了大家伙一致推选出来的代家主，职能与真正的家主无异。他的内心无疑是激动兴奋的，同时他也清楚自己能够飞上枝头变凤凰，与那个名叫知离的神秘青年有着必然的联系。李宗鹏惺惺作态地表示会想尽一切办法找寻虎娃的下落，争取早日赢回名正言顺的家主虎娃，以及为保护虎娃不惜冒险逃离的族兄李宗臣。同时他也会秉承原家主李宗辉的遗志，继续将长安李家发扬光大。会客厅里只剩下知离一人，李家的宗亲们都去开会了，保镖雷子也去了。而后叶高称自己内急去上厕所，让知离在此等他。叶高自然不是去上厕所的。出来会客厅后，他按照李畅提供的信息顺利找到了李宗辉那间密室，看到密室角落里陈列着的保险柜，按下密码后保险柜打开了，一个小巧的银质盒子暴露在眼前。叶高用颤抖的手取出银盒，又拿出随身多年的老照片进行对比，虽然照片中银盒的形象早已刻在他的脑海，他还是生怕有半点差池。经过对比后，叶高确认手中的银盒跟照片中的盒子完全一样，然后他小心翼翼开启银盒，一条金灿灿的赤金走龙映入视野。这条走龙与省博何家村怡宝展厅中的六条走龙形态不同，但制式风格却一模一样。叶高知道面前的走龙与省博展出的走龙同属一批。
6: 没错，这就是当年出土的十二赤金走龙之一，大唐盛世的瑰宝，国宝级的文物。
1: 随后他看到银盒中一张泛黄的纸，纸上写着妥善保存，若是弄丢了要你狗命。
6: 这是琅琊王家原家主留下的纸条吗？李畅却没有提到过这纸条的事情啊。而且从这句话的语气来看，不像是好友之间能说出来的话呀。
1: 叶高有些疑惑。李畅说银河与走龙是琅琊王家的家主为了拖长安李家下水才赠予李宗辉的，但这句话的语气却很是蛮横霸道，不太合理。不过叶高也顾不上多想，迅速关上银盒，将银盒揣进衣服口袋。
6: 事情要比我想象中的顺利，平心而论还得多亏了知离的相助啊。可是 我连纸里撕个什么样的人都搞不清楚，这家伙真的可以信赖吗？
1: 对叶高而言，取走这条赤金走龙以及这个银河并不是盗抢行为，因为这是李畅承诺要交给他的。只因为李畅已经被李家人打入地牢，所以他也只能亲自来取，不经过李家人同意的情况下。装好银盒后，叶高不再停留，出来密室，迅速朝会客厅走去。回到会客厅的时候，知离正站在会客厅门口。
2: 事情办好了吗？
1: 叶高先是一愣，紧接着便又感到震惊，心说知离似乎对他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
6: 什么事啊？
2: 上厕所啊。你们是去上厕所了吗？难道还有别的事？
6: 哦，搬号了，搬号了，拉了很大的一坨，你要不要欣赏一下？
2: 是吗？可是李府的厕所不在你刚刚来的方向啊。
6: 啊？哦，说实话，我的确是没有找到厕所，就在他们的花园里面造了个解决旮旯，解决了。你可不要跟他们说呀。
1: 说罢，叶高返回座位，端起李家人泡的好茶品尝起来。其实他对茶道没什么研究，不过是装模作样罢了。他生怕知离又问他在哪里方便的，还好知离没再追问，也过来坐下。但叶高却总感觉知离的目光有意无意地朝他上衣口袋的位置瞟去，那个位置装着他刚拿到的装有走龙的银盒。各怀心事的二人在这里喝了一会儿茶，李家的宗亲们便簇拥着李宗鹏来到会客厅。众人将选举结果告知二人，二人连忙恭喜李宗鹏当选为李家的代家主。
5: 知先生，叶先生，宗鹏能力有限，本不该担任家主之职，奈何李家遭逢巨变，实在是不能没人挑大梁啊。
2: 李兄过谦了，对于李家的变故我们也深感同情，只希望李兄能够带领李家尽快回到正轨，也望李家能够早日找到虎娃。
1: 叶高却心事重重，他已经猜到李宗鹏与知离的关系，如今李宗鹏成为家主似乎也在知离的算计之内。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

9.7项为您播报，是府路目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二十一集，
2: 又是一番虚与委蛇之后，叶高和知离才离开李府。新晋的代家主李宗鹏一直将二人送到大门口。出来李家，回到林肯车上，知离和叶高二人脸上的笑容同时褪去，彼此对视，异口同声道：“
3: 虎娃石总是你干的？”“
4: 虎娃失踪是你干的？”
2: 而后二人都是一愣，在这一瞬间，他们从彼此的眼中看到虎娃失踪与他们无关。“
3: 真不是你啊？”
2: 叶高又问了一遍。知离摇摇头，叹口气道：“
4: 唉，若是我干的，我又怎么会忧心忡忡啊？”
2: 叶高应了一声，有些焦虑地点上根烟。虎娃失踪了，让他感到不安。虽然虎娃只是个五六岁的幼童，但在与虎娃短短几天的接触中，叶高已经察觉到，虎娃这孩子心机很成熟，也能隐忍。为了自保，虎娃甚至主动要求跟随叶高和知离。“
3: 那个娃很聪明，比李宗辉、李畅都要聪明，留着他始终是个隐患呢。”“
4: 也不必太过担忧，依我看，至少在十年之内虎娃不会再出现，而且就算他回归李家接任家主之位，也未必会将你我视作死敌。”“
3: 但愿吧。可是咱们都知道，李家搞成现在这个样子与你我有着密切的关联。”
2: 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的顺利，对叶高和知离二人而言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0: 兴许是老天相助，让李家的宗亲李宗臣带着虎娃亡命天涯，又兴许是长安李家的气数已尽。但不管是何原因，长安李家的辉煌日子已然走到头了。新任的代家主李宗鹏虽然实力不错，但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他都没办法跟李宗辉、李畅父子相提并论。然而正因为如此，这个比较废物的李宗鹏却要比精干的李宗辉父子更好掌控。如今李宗鹏成为代家主，在叶高和知离看来都是一件好事。只可惜虎娃跑了，他们没能将长安李家名正言顺的少主扼杀在萌芽中。或许只因当时知离心慈手软，或许只因当时叶高并未意识到虎娃与寻常嘎娃的不同之处。但诚如知离的分析，至少在十年内，虎娃不可能对他们造成任何的威胁。不管虎娃再怎么天资卓绝，要想从一介黄口小儿成长为一代术士高手，也需要不下十年的时间。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既然李宗臣为了保护少主安危已然跑路，那么对叶高和知离他们来说都算是大获全胜了。当然他二人谁都没有想到，针对长安李家的行动居然能如此的顺利。随后知离发动车子径直开往市区一家汽贸公司，用知离的话来说，加长林肯实在太长了，不好掉头，所以他们便重新购买了一辆车长中规中矩的50红光。只不过在转移林肯车上那一亿现金的时候，他们还是引来不少人的围观。对此知离浑不在意，用知离的话说，他们连长安李家都不放在眼里，怎可能畏惧汽贸公司附近那些一般的小毛贼们。再者但凡有眼力劲的毛贼自然看得出来，他们开去的可是长安李家的专车。最终二人驾驶着新买来的50红光，载着一车的现金返回位于西大街的别墅。虽然这栋别墅的主人跟知离、叶高二人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但正主游在国外，完全不知道自己家里发生的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所以二人依旧安安稳稳在这里住下了。长安李家都被他们摆平了，整个陕西地界上还有谁敢来找他们的晦气？回别墅后，知离将车停好，略有些抱怨道：“
1: 叶高，你说你把年纪了连车都不会看，今天差点让你坏了大事。”“
2: 谁说我不会开车？那这不是稳稳当当的把车倒进来了吗？”
0: 叶高红着脸说。知离抱怨过后便微微一笑，喃喃道：“
1: 你一着急就脸红，倒是有些可爱啊。”“
2: 你不要恶心啊，老子是真男人，谁跟你一样龙羊皮。”
0: 经过这次与长安李家之间发生的事，知离和叶高的关系比刚认识的时候亲密了很多，但二人却都知道彼此之间仍旧有着很大的隔阂，比如他们互相隐瞒的秘密。叶高从没跟知离提过照片的事，也没说过他跟长安李家的之间的夙愿，更没提过他是如何废掉李畅的修为，将李畅的御鬼之能据为己有，以及他在李府的密室中拿到装有赤金走龙的银盒等一系列经过。而知离呢，也没说出他绑架虎娃的真实目的，以及他跟李宗鹏之间的合作，跟李家人之间的矛盾等。甚至直到现在，叶高都不知道眼前这位容颜俊美的男子其真实姓名是不是叫知离。但是这诸多的秘密并不妨碍二人齐心协力击败不可一世的长安李家。不管怎么说，叶高和知离并肩作战的事实已经传遍整个西安，乃至整个当代术士的圈子。消息灵通的江湖中人已然知晓，有个名叫叶高的西北土包子和一个名为知离的神秘俊美青年，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先是绑架了长安李家的直系长孙，后是逼李家家主李宗辉交付赎金，最终在西安市繁华的西大街的一栋别墅内，二人联手对战长安李家的二公子李畅以及众多训练有

0: 素的保镖，并最终取得险胜。正当江湖人士满怀好奇地谈论叶高和知离二人的时候，二人就在这栋暂居的别墅中津津有味吃着刚买来的老字号樊记肉夹馍。叶高虽是在吃肉夹馍，脑中想的却都是他跟李畅的密谈。李畅说，当年是琅琊王家的人打伤了叶高的父亲，夺走赤金走龙，并将其中一条走龙装进银盒赠给李宗辉。李畅还说，琅琊王家人赠送走龙的目的是为了拖李家下水，让长安李家为他们分担风险。叶高并不完全相信李畅的叙述，但他也指出李畅叙述中前后矛盾、不符合逻辑的部分。不到十分钟，刚买来的十个热乎乎的肉夹馍就被二人一扫而光。叶高揉了揉肿着的腮帮子，伸了个懒腰后说，
1: 我去迷瞪一会儿，这几天一直没有休息好，你要是想出去浪的话，记得叫上我。
0: 知离点点头，目送叶高上了楼梯。
2: 叶公子啊，你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神总是会变的，只不过你的变化太大，说你脱胎换骨似乎也变不过分了。
0: 已经回到次卧的叶高自然没听到知离对他的评价，不然的话他肯定充满疑惑，老子压根不认识你，你扯什么蛋啊。身心俱疲、伤痕累累的叶高坐在床前，从军绿色的老式背包中取出一瓶药膏，龇牙咧嘴忍着疼痛将药膏涂在伤痛处，晃了晃所剩无几的药瓶，有些心疼地感慨道，
1: 这才跟一个长安李家为敌，都用了这么多的药了，哎呀，这以后可得省着点用了。
0: 收好仅剩的药膏后，叶高又从上衣口袋里取出那个小巧的银盒，戴上白色的手套打开银盒，小心翼翼拿出置于其中的赤金走龙，将走龙端放在手心细细打量起来。这条走龙长约4公分有余，高在2公分多点，体态瘦弱，金光灿灿，造型精美，做奔走状。走龙长稳细颈，颈部弯曲，尾部由粗变细，尾端往回勾，头上生着弯曲的双脚。虽然他的步态身姿与省博何家村展厅展出的那6条赤金走龙不同，但从风格与制式就能确定，这条走龙与省博的走龙出自同时期同工匠之手。这条走龙加上博物馆的6条走龙，再加上另外5条尚且不能确定下落的走龙，统称为12赤金走龙。12条走龙才是完整的一套。叶高知道，12赤金走龙，但凡少了任意一条，都无法称为完整一套，同样的，也无法实现其独特而神奇的作用。欣赏完了这条国宝级文物，叶高将之收好，又喃喃道：
1: 搭堂的时候，明明是以胖为美的，为什么12赤金走龙，却偏偏一个个的都跟营养不良似的，那个时候不差钱呀，还会吝惜那么一点点的金子吗？
0: 而后叶高倒头就睡。自从离开那个偏远的小山村之后的这些天来，他实在太累了。在离开那里之前，他就知道一旦离开那个村子，30多年的安稳日子就到头了。只不过他也没想到事情发展的节奏会这么快。他才刚来西安，还没深入调查长安李家的背景信息，就已经被来历不明的知离拉上贼船，被迫与李家对决。还好他和知离最终赢了李家。如果李畅没有弑父，如果李畅归来后全心全意辅佐李宗辉对付叶高和知离，这场斗争的结局或许会被改写。毕竟长安李家高手众多，而在叶高和知离与李家一战的时候，李家的宗亲几乎都没替李家出力，反而是助叶高和知离擒下了逆子李畅。只是叶高和知离与李家对决的过程如此顺利，究竟是上天相助，还是知离早在暗中谋划好了一切呢？亦或是二者都有？熟睡中的叶高打了个哆嗦，他感觉浑身冰冷， 耳边传来呼啸而过的狂风。
1: 嘘，奇了怪了，老子睡觉前明明是关了窗户的，再说了，这个季节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风？
0: 叶高被冻醒了，迷迷糊糊睁开眼睛，瞬间脸色大变。他赫然发现身处的环境发生了巨变，原本他是睡在西大街别墅次卧的席梦思上，而今竟是躺在地上，而且他还是在荒郊野外，周围连一栋建筑都看不到。狂风大作，吹得叶高瑟瑟发抖，他站起身来，周围全是半人多高的杂草，既不见人也看不到建筑，只有一望无际的草原。
1: 我的老天爷呀，这是啥地方？
0: 叶高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回想着睡前跟知离一同吃肉夹馍的场景，放眼望去也看不到车辆，他实在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来到这未知的草原的。
1: 知离，是不是你在搞鬼？快跟我出来，不要闹了，冻死我了。
0: 叶高对着草原呼喊，大风将他的声音吹向远方，却无人回应。叶高抬起头来看了看天色，天空中乌云密集，骤然来到如此陌生的环境，让他深感不安。摸了摸身上，知离给他的手机不知所踪，连上衣口袋里的银盒也不见了。叶高越发紧张起来，环顾四周，想搞清楚自己身在何处。然而，除了杂草之外，他竟再看不到任何别的东西。
1: 不会是知离的恶作剧吧？要不然就是长安厉家的人在搞鬼。
0: 猛然之间，叶高敏锐的灵觉察觉到身后有人出现，他攥紧双拳蓄势待发，屏气凝神，猛一转身，就发现在他的身后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身穿白衣的人。这人一身白衣如雪，风神俊朗，仪表堂堂，眉宇之间带着一股让人抑郁沉浮的高贵之气。这是个模样很好看的男子，与知离那种阴柔偏女性化的好看截然不同。白衣男子英气逼人，目光如炬直视叶高。在看到这个男子的一瞬间，刚刚还做好战斗准备的叶高松开了双拳，身体开始剧烈颤抖起来，上下两排牙齿都在不自觉地打架。陈旧的回忆，古老的画面浮现在叶高的脑海，眼前的白衣男子对叶高而言是一个无法忘记的噩梦。
1: 敖真，是你？
0: 叶高咬牙切齿说出这四个字，白衣男子却只是不屑的一笑作为回应。
1: 这是啥地方？敖真，你怎么会现身人间？
0: 叶高努力控制着快要崩溃的情绪，又问道。被称作敖战的男子站在原地，距离叶高三四米远，他缓缓抬起右手，用右手拍了拍胸口，朗声道：
3: 这是你的心理，你连自己的内心都要逃避吗？姓叶的，看你现在这副德行，完全还没做好入世的准备吗？既然如此，那你为何要跟长安李家开战呢？
1: 我的心理。
0: 叶高疑惑地说，然后猛地摇晃脑袋：
1: 不可能，这不是我的类型。敖真，我才不怕你嘞！我既然决定了要入师，自然已经做好了与你堂堂正正一战的准备，我一点都不怕你。
0: 嘴上是这么说，但叶高的身体却很诚实，身体抖成筛糠。之前他在别墅主卧中见到无脸厉鬼小七的时候也没如此失态。
4: 堂堂正正一战，你配吗？啊！你就是个临阵脱逃的懦夫，你配与我一战？
0: 敖战用极端鄙视的语气说道，说完便开始狂笑。大风呼啸，叶高只感觉这方天地之间充斥着敖战不可一世的笑声。
1: 不，我不是懦夫，我才不怕你嘞。敖战，你不要胡说八道，我叶某人从未怕过你，我要光明正大的击败你，让世人都知道我不是懦夫。
0: 叶高的声音颤抖得厉害，他低着头

0: 不敢去看鏖战灼灼的眼神，更不想看到鏖战那张英气十足的脸上露出的轻蔑。鏖战的狂笑声还在持续，毫不留情地刺穿到叶高的脑海深处。叶高痛苦地举起双手捂住耳朵，然而那笑声竟是无孔不入。这笑声让叶高感到痛不欲生，无尽的痛苦，无尽的屈辱，一点点揭开叶高的伤疤。叶高捂着耳朵瘫倒在地，在草地上挣扎翻滚，他感觉头晕目眩，意识也快要消散。渐渐的，鏖战的笑声越来越远，但钻入叶高耳朵中的却有更多的笑声、言语声。
1: 姓叶的那个家伙简直是个笑话，老子就没见过那么怂的人。
2: 笑话？你这不是在侮辱笑话吗？他算个屁，连笑话都不算，
3: 真是不自量力，怎么会有那么蠢的人啊。
0: 叶高紧闭着双眼，捂住双耳，但是人们的嘲笑与议论却依旧能听得清清楚楚，脑海中迅速闪过无数张脸，这上万亿张脸中大都是陌生的面孔，只有少数的面孔是他所认识的，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这些相貌不同、年龄不一的脸上却有着共同的表情，不屑、嘲笑、讽刺、挖苦、揶揄。叶高知道，这些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在笑他，仿佛他就是全天下最大的笑话。
4: 我不是懦夫，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不是的，不是的。
0: 叶高无力地辩解着，然而他的声音太小了，完全被那万亿人的笑声掩盖。叶高身处的场景不断变换，时而是偏远的山村，时而是繁华的都市，时而是荒芜的沙漠，时而是无边的旷野。然而不变的是，不管他身处于什么样的场景中，身边都围聚着无数人在嘲讽他、讥笑他，没有一个人听他解释，人们只是一味地笑着。深入骨髓的痛苦将叶高吞没，终于他丧失了意识。不知过去多久，叶高猛地睁开眼，入眼看到的是别墅次卧中装修考究的多层天花板，以及那张异常俊美的脸。叶高一脸茫然，发现自己早已满身大汗。
4: 那这是在哪里啊？
5: 你说呢，叶高，你是不是做梦了？
0: 端坐在叶高床边的芝离关切地问。
4: 啊？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7: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刚建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

0: 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岁月会渐渐沉淀出美好，当下的努力是为了酝酿日后的得意。未来你只需要比一个人更好，那就是现在的自己。抓住当下，让它成为完美时刻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人生中最好的礼物是时间，时间是运动，是更替，也是轮回。好好的珍惜每一分每一秒，让它变得有意义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新的一天让我们敞开心扉，拥抱人间的温柔，面带微笑，接纳所有的美好与不完美，开始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起床，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逢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又是新的一天，愿这清晨的阳光能够给你带去一份好心情，愿好运与你相伴而行，不忙碌不烦恼，在喜欢的这个世界里感受生活的美好。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新的一天，托太阳轻轻叩醒你沉睡的心灵，将暖暖的阳光洒满你的全身，愿你活力满满的迎接新的一天。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样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